0: 世纪什么最重要？
1: 人才。
0: 第二个呢，就是大家非常有情感共鸣。
1: 对，
0: 我觉得这点很是，无论说是我们自己可能本身参加过高考，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自己没有参加过高考，但是最起码咱们的孩子啊，
1: 嗯，
0: 或者是说亲属啊、朋友啊，都有参加过高考这样的一种经历，我们都能感受到这种氛围。
1: 还有就是他把12年的学习，
0: 嗯，
1: 画成了一个点。嗯，那这个点得多重啊，它的比重得多高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关注度自然高。
0: 确实。
1: 丽丽说，请问主持人，从铁中去烧大坑怎么走？这段有封路吗？这段没有封路。铁中的话你就走人民街呗，人民街延安路，然后奔山西街，一直到烧大坑了。这段没有什么封路，挺好走的啊，我想想啊，没有啥问题。哎，
0: 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封闭的各个路段，
1: 嗯，
0: 考点都有哪几个。
1: 好，
0: 首先呢，第一个三中考点。
1: 三中考点封闭的是北宁路至原武警支队南路口这段路，
0: 就是安达街。
1: 嗯
0: 啊，八中考点
1: 封闭的是上海路的丹东街至郑州街，宜昌路的丹东街至郑州街，云南街开始，然后到凯旋家园那边，
0: 到河畔家园
1: 啊，河畔家园。
0: 对，然后还有长沙街封闭的是临川路到市府路的路段。
1: 对，
0: 我们再来看看，这是稍微偏远一点了哈，
1: 嗯，
0: 这是第五高级中学。
1: 五高中呢，这个是解放西路，这根据现场情况，然后交警同志进行封闭或者是
0: 只进行交通管制了。
1: 那我们看看现在交通管制之后路上情况怎么样，果然有一些路段开始拥堵了
0: 啊。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1: 嗯，
0: 比方说云飞南街，云飞南街现在咱们看一下啊，这是北向南的方向。
1: 嗯，
0: 这车辆堵的可挺长啊。
1: 云飞南街堵到桥上了哈。
0: 是啊，基本上从市府边呢，你看看哈，这个附近因为有嵩山实验小学，
1: 嗯，
0: 这学生们上学，
1: 嗯，
0: 所以呢，现在整个科技路沿线车辆还是偏多的。
1: 然后今天人民街车流量相对比较大一些。人民街南北方向车流量都很大，还有就是汉口街南北方向也是一样 啊。
0: 同样也是上海路沿线。那咱们再来看一看，这是南桥下的滨河路匝道的这个位置，
1: 嗯，
0: 车流量呢稍显集中。
1: 临川桥没问题，西大桥也没问题了。今天临西大街还是出城方向，高考是高考，该上班还上班啊。
0: 嗯，
1: 去往开发区海边方向，我们看北向南的车稍多一些了哈。
0: 基本上呢，路况是偏于正常的一种状态。
1: 嗯
0: 啊，并没有到达一个非常强的一个高峰点位，所以说呢，大家还是能够顺畅出行的。然后在这里呢，咱们也提示一下，对既有蓝丝带的车辆的车主啊，尽量选择一下绕行哈，或者让行。
1: 嗯，
0: 然后呢，给他们一个足够的空间时间。
2: 妈妈们穿了旗袍，祝孩子们旗开得胜。今天有小朋友啊是忘带文具了，所以提醒呢，如果有忘带的也别着急，可以在门前的服务点免费的领取。在进场前，安检员会在门口首先检查的就是手表，要配合安检将手表摘掉。提醒考生啊，您带齐。
0: 这体格子真是楼了。后来总结了一个点，
1: 怎么事儿？
0: 岁数大了。我就觉得这次感冒比较难缠。
1: 嗯
0: 啊，我这又咳嗽了，
1: 病毒性。
0: 没招没招。
1: 勾鸡说，我儿子小升初小考可以领磁带。你小升初领小升初有考试吗？
0: 考试的用具笔啥的忘带了
1: 啊。
0: 昨天我还在想，就每年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会不会有小朋友把这个身份证落家了。昨天有。
1: 昨天有是吧？
0: 然后那小孩我看都急哭了。无无的，然后这边交警同志啊，警察同志就说：“你别着急，别着急，赶紧去那个免费的去打印一个，怕有才有这份保障的。”
1: 我记得那年我去跟拍，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做了充足的准备，
0: 嗯，
1: 就是一旦有发生落身份证的情况，我们拍摄小组、跟拍小组、还有保障小组、还有骑行小组、还有送小组，
0: 哎呀，
1: 全都准备好了。都半个小时了，一个落身份证的没。哪儿的哪儿的，谁落身份证了？快点的！
0: 哎呦我的天，你抓这个新闻点抓的也是。
1: 哎呦我的妈，终于有落身份证的了。
0: 你可真是。
1: 那人家是着急事儿，但是我们也是出于什么的哈？
0: 工作人员。
1: 工作人员呗。嘎就抽过去了。
0: 你这小个头，你干到200斤了？
1: 就是营养比较过剩吧。
0: 太过剩了。那你告诉大家，现在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成果？
1: 180以下，不时努力。你才是最好的那个膜拜，
0: 不能说临时抱佛脚啊！
1: 临时抱佛脚， 哎呀，临阵磨枪不快也光，但是作用不大。你不能指望文曲星下凡拯救你的高考成绩，还是要平时的努力，自己才是自己的文曲星啊。
0: 人们就说嘛，拜各种各样的神仙呢，其实最重要的，
1: 完全指望这就是迷信了啊。
0: 所以说，你就看你怎么想。

0: 个事儿呗。
1: 张九万五说，南进天下南门到灵溪大街的绿灯能再短点不？当你多少五六点钟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次你前两天说的那个情况，在白楼岗
0: 突然之间比方说绿灯一下变红灯了。
1: 为
0: 啥闪呢？
1: 为啥闪呢？
0: 嗯，
1: 不明白。20、19、18红。
0: 给你两秒钟的一个过渡。
1: 我说还挺讲理，还挺讲理。他让
0: 他闪一下，
1: 他闪了。
0: 嗯，
1: 我前面那车就
0: 懵了，
1: 开出去半截，停下了，给造懵了。
0: 你多少分啊？你整这出啊？啊！
1: 我让你一颗。
0: 哎呦我的妈！就是正常来说，比武的时候让你半拉膀子呗。
1: 对对。
0: 那能整事儿呢？我好赖不济，我也是极大的。
1: 跑1000米，我让你先跑500米。
0: 开玩笑呢。
1: 极大要不起诉你，我跟你说的。嗯，
0: 只有不忘初心才能够完成使命。他说的应该是咱们这个辽宁的高考作文哈。
1: 是。
0: 他说第一个分论点，个人要不忘初心，这样才和谐，更加美好，更加文明，更加进步。第三个分论点，一个民族也不应该是忘初心的
1: 啊，
0: 不忘初心才能够实现民族的伟大。

0: 和《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之所以将虎门硝烟置于第一块，不仅是因为1839年的这场运动在时间上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
1: 品，平日餐桌不单调，邵逅营的新歌好味道。我觉得那个高考期间，学子们要吃点那个别吃太油太腻的，但适当补充点鸽子。
0: 八，
1: 第二位
0: 张倩。
1: 张倩尾号是
0: 6676，
1: 恭喜您获得天星口腔为您提供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香的10年。
0: 我能问问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吗？
1: 你看一看就是啊。
0: 还有西西说，哎呀，我也都写成了那个鸦片战争了，写完之后想起来应该是虎门硝烟呢。
1: 虎门硝烟，
0: 你可拉倒，这时候长心不？你上网吧还包宿去？
1: 明天还有一天呢。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明天还有一天。再说现在还有网吧吗？
0: 有网吧呀。
1: 哎，有网吧是吧？
0: 有，
1: 少了是吧？
0: 嗯，
1: 这完了跳窗户啥，你这都不是吉大孩子都。
0: 我是吉大的，所以我就不去嘛。圆回来没？到最后
1: 圆回来，圆回来。
0: 好嘞，嗯，有啥事儿你可能会照个照片啊啥的
1: 啊，
0: 那这是很正常，这知道也不难呢。
1: 其实女生去男生寝室这个，
0: 但是我们没让进过，没去过。
1: 我们值钱了。
0: 那方便问一下，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您现在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吗？
1: 快退了吧。那个1987年那时候，别说大学生了，那时候高中生都挺费劲的啊。
0: 嗯，
1: 厉害，您真厉害啊。
0: 并说到现在高考保障真的到位呀，然后所以呢，他都选择绕行，
1: 嗯，
0: 导致了旁边，比方说郑州接沿线。啊，然后再有呢，山东接沿线这车流量都是非常集中。
1: 帽子，
0: 啊，你觉得是帽子？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衣服。
1: 衣服啊，也有可能，
0: 是吧？衣服，今天咱还真给大家带来了阿迪达斯的短袖。
1: 阿迪的
0: 啊，平时呢，咱们知道，
1: 哦，
0: 我觉得这几个款式真的是淘到了。嗯，那有的朋友说，
1: 太时尚了，
0: 是不是正品呢？是正品，
1: 嗯，
0: 而且这次是破价清仓，就这 yes I do， 哎 ，I do 的高端腕表呢，限时两折抢，
1: 两折，
0: 原价咱说一说3999，
1: 微呀，啊，
0: 今天618清仓，数量非常有限，一折，
1: 最多你点一下就能看得到啊，
0: 对，
1: 而且点那头像就出来大图，就能看到那衣服穿到这个 model 身上是什么样啊，
0: 模特。
1: 施远方说，为什么我打
0: 马上就要开考了，马上就要答题了，老师快发卷子了吧，
1: 现在肯定都发上了
0: 是不是，
1: 名儿都写了
0: 啊，嗯，
1: 就等着那个铃响开始答题，现在看看卷有没有问题，大家翻一翻有问题。
2: 北京时间9: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山海会健

0: 康生活秀。大家上午好，我是米兰。首先要请出大圆儿，大圆你好。
1: 米兰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
0: 理想的成绩吧，好不好？然后呢，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

0: 来说一下啊，没有几个了。
1: 没有几个了，卖这么
0: 你就
1: 快了
0: 说
1: 吗？
0: 卖的快不快，
1: 太快了，
0: 是吧？而且呢，越临近这个节令的时候呢，就说这个每天就是说苦苦走，
1: 苦苦走。
0: 对，啊，就说这个下的量很大啊。所以说，你要是说想这个，哎呀，这个到过节那天儿你再买，那别说你买粽子了，盒你都看不着了。
1: 耶呵，对，所以说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呢，去店里面走一走，看一看啊，体谅，对不对？
0: 所以说这个也是希
1: 坐
0: 望
1: 公交车去。
0: 对一些环保出行啊。
1: 对，我再来说一下啊，刚才没说，还是没说完。
0: 说公交车啊，
1: 啊，公交。
0: 那你要端午要是送礼的话，那就多种多样口味的话，您家肯定会喜欢啊，老人小孩啊什么的，是吧，都能喜欢。而且你知道吗？他选的是箬叶，第二天再吃的话，那个就发黄了，不是那么颜色亮丽了，是吧？咱这个就是这个竹叶吧，就是无需额外添加什么防腐剂什么的啊，它依然是那种翠绿的。这个你想就是说选几样给员工发福利，照多少钱选，这个控制在什么价位的，我们呢都会给你就是搭配很多种。米面油这一块的话，那太多样了啊，您可以到电视台选购啊，或者是加我们工作人员微信呗，
1: 对
0: 啊，
1: 呀，
0: 让他们给你拍点图片啊。这个面下他们名单分别有盖南、周霞、罗阳、刘印之、柴丽蓉、周彬彬、陈新格，祝福这几位好朋友生日快乐！
1: 祝福呢也送给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祝大家生日快乐！

0: 最后的时候呢，和大家再来说一下山海会的地址。如果说您去总店呢，就在解放路上复印医院的南门，然后再往东走100米的路北。两部热线80964002866999。再有呢，就是南桥店，在市府路上爱家家居东行100米的路南，电话是23996666，乘坐124-127-131-135-136-205-208-212第一路和微公交2号，营业时间早8到晚7。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嘿，北京时间9:24，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大家上午好，今天呢是6月8号，是高考的第二天，平台第二种呢通过米兰的抖音啊，今天呢也是在直播当中，微信公众平台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那么抖音呢，大家来自周笔畅最美的期待啊，希望孩子们都能够发挥好，提笔的时候从容，合笔的时候如。方向车多，北向南现在还好，没有什么问题。再来看一下市医院门前，市医院门前的现在呢，西向东，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大楼港解放路沿线，大楼港呢现在是北向南的方向车多，今天呢。

想缤纷，这首歌曲它也是对十七八岁的青少年他们对梦想的这样的一种憧憬。还有我觉得青少年啊，真的是一份祝福送给咱们全市的考生。然后呢，这个游泳的鱼昨天就跟我说，说米兰我要把这个作文题压一下。确实啊，昨天他留言了，

好的，时间来到了9:4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其实和梦想有关的歌太多了啊！今天呢，我们在高考的第二天，继续呢为我们的这个考生送去祝福。令狐少侠说：“米兰。”

8:48，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好，今天呢很多朋友分享了这首歌曲啊，就是《最初的梦想》。

0: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开始了啊！这个时候呢，直播热线为您全程开通，号码是3800380，按三号键，大家呢可以随时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是的，那全程帮助大家解决您在买车用车方面遇到的
2: 波
1: 啊。然后今天也一样啊，你看我们都在各个考点啊，有这个董梅是在三庄，
0: 对
1: 啊，然后米。

0: 当你面临一个可能说你准备很长一段时间了啊，比如说你要做汇报啊，或者是开会啊，你即使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啊，就是 PPT 啥的，你可能都烂熟于胸了。但是真的你坐在桌上的第一天，你可能会紧张。
1: 对，就检验成果的时候嘛。
0: 对，但紧张不是坏事，
1: 对，有一点紧张。
0: 紧张是你大脑对于你自己一种保护机制。
1: 没错。
0: 啊。然后慢慢你卸下这种紧张，就会很从容。第二天你啊，都已经经历过了，对吧？你的紧张是，比如说你在，
1: 因为那个紧张感一下就给放松下来
0: 是
1: 了。
0: 我一看一黑色的小 SUV，
1: 哦，
0: 然后
1: 对呀，
0: 从面前镜头面前再开过，
1: 哎呀，咱小编就很可爱，
0: 然后特别这发不发呀？我剪半天，那咋着拍？我说那还能重拍吗？那发呗，那就
1: 你看必须发呀。
0: 说都是轿车，拍摄的角度啊，
1: 啊，
0: 哎，把
1: 都当
0: 轿车
1: 成轿
0: 拍
1: 车
0: 上，
1: 了。
0: 那真是技术。
1: 哎呀，
0: 哎，然后呢，还有宝宝巴士，快乐启航。
1: 植村秀啊，是这个持妆粉底液。这个如果说您是油皮的或者是混油皮的，就可以用这个粉底液了啊。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出汗，然后呢，妆都……
0: 已经是4个了吧？
1: 差不多了。
0: 对，那大家呢，如果说还想进群的话，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输入"铁粉"两个字，
1: 对，
0: 就可以啊。然后中大型的 SUV，
1: 它属于中大型哈。
0: 啊，也不小啊。
1: 哦。
0: 也不小啊，然后也是新增了一个辅助驾驶的小蓝灯啊，然后也新增了一个这个云气18万2800的，直接12万8800，
1: 不是，这优惠将近6万块钱啊，
0: 啊，
1: 就新车，还没等摆上来呢，就开始优惠，
0: 官方指导18万2，然后呢，全溢价12万8，你这家伙
1: 太厉害了，这个。
0: 啊，
1: 燃油直接，您看看这个表，我觉得很好。
0: 但我更关注的是这个经典三叶草的 T 恤
1: 哦，
0: 啊，
1: 对，这个也好
0: 再
1: 看。
0: 加个短裤可能会少啊。
1: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了，您告诉我们一下啊。青桔他说呢，问问坤威呀，2020年的时候随时给您解答的啊。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发的一条留言，叫李子丰言，他说，
0: 然后我觉得在行业内啊，其实并不存在这方面的什么秘密啊。新车在什么时候发布和上市，都会通过一系列，比如说前置的吹风，各有相对确定的安全的一个市场的占有率，
1: 对。
0: 然后彼此的博弈呢？都是相对均衡的，你有奔驰的粉丝，有宝马的拥趸，啊，有喜欢奥迪的速度，哎，
1: 有道理哈，
0: 对吧？你同时开直播，那我的消费者就是我看看你，看看我，看看你，看，
1: 就是大家就分摊一下呗，
0: 对，
1: 都关注一
0: 哎，
1: 下。
0: 一会儿进你直播间，一会儿进我直播间。
1: 哦，山东街现在这个也是在断续缓行，啊，老城区呢，上海路啊，上海路呢，现在儿童公园的门前西向东的方向，还有天心新大陆的门前西向东的方向，目前车都是有压力的，东向西还是挺顺畅的啊，哦。
0: 对，然后现在另外一个呢，看一下是。
2: 选车像选择平行宇宙，一个参数，一种人生。我们不做冰冷的参数翻译机，只愿做您副驾上的智慧导航。爱车听
1: 帝豪，
0: 哎，他这现在帝豪有没有？我就，
1: 对，
0: 哎，吉利帝豪不是他有吉利帝豪，但帝豪这车是有啊，但你说这个62000，他确实，优惠完确实6万多啊，最低配5万多，
1: 反正就没咋。
0: 放到我们的小屏，你是。抖音端也好啊，或者视频号端也好啊，我们也得发布，你们得刷刷刷刷，你看刷着了。现在获取的很渠道多了起来啊，然后你包括电视也是一样的，你大屏，然后慢慢也是，
1: 变成小屏了，
0: 哎，对，
1: 那这
0: 看
1: 都
0: 个
1: 是
0: 电
1: 变
0: 影，
1: 化。
0: 看个电视剧，可能都通过什么手。
1: 上两个字，然后就能看到了。另外呢，就是阿迪达斯三叶草的这个短袖加短裤啊，是一百。 144起，144起，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那个剧说的还是相对笼统一些哈，
0: 那就买一个 MPV 呗，
1: MPV 就更舒服了。
0: 我觉得看 MPV 吧，你这兼顾的会好一点。
1: 嗯、
0: 啊，你就在这个 MPV 当中去看看选择，然后呢、
1: 嗯、
0: 看看是
1: 踏板呢，现在把价格是给我们列出来了啊。他说，其实啊，这个车呢本身 NVH 体验感也不错。他说，坤总，我是不是？

0: 是还值得去装这些东西呢？
1: 你看你这些钱花着费劲不？
0: 嗯，
1: 你要问我的话，
0: 嗯，
1: 我觉得没必要。他也不是干这个东西，就是说，
0: 嗯，
1: 便宜。那你说你开宝马出去，跟开奔驰出去，和你开雷克萨斯出去，
0: 那感觉还是不一样，
1: 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对，有那钱，咱说你再开，我开个X90也行。
0: 啊，抓紧时间把信息发过来啊！我们的热线呢也是开通的，节目还没结束，热线是继续为您开通的，3800380，按3号键，大家随时拨打啊！谢谢你说胡说八道是不好？
1: 啊，那确实理想这方面做得很好啊，但是特斯拉一就是说，它的驾控感受来说，操控感是很好的，你看你两种感觉、
0: 嗯、
1: 啊。
0: 对，
1: 所以你说那两款车到底谁好，怎么选，那就看你自己到底是在乎是啥。
0: 没错
1: 啊。
0: 根据自己的想法去选车。下面这个朋友说，宝宝刚出生，想换6，
1: 是哪个？是不是星途的 ET8？
0: 嗯，
1: 啊，是不是这个星途的 ET8？ 还是说你看的是 ES8？ 这我不知道你看的是哪个。有的时候大家经常会把这个给写错，
0: 是哈。
1: 然后我们就猜，以前还好猜一点，
0: 嗯，容易混淆。
1: 现在的品牌太多，啊，你让我们猜这个，
0: 就是大鹏为您带来的《实在有味道》。
2: 锦州交通广播10003。

0: 是，我要吃炖面。
1: 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3: 是老百姓提前过年了？当然不是，而是因为皇帝死了。这几十年呐，如一日给自己灌各种有毒物质的嘉靖皇帝呢，驾崩了。而他表达喜悦之情的方式是通过换年号。新皇帝上台后要做。

弄丢了。史书上记载啊，朱在后呢，做人本分啊，守规矩，十几年呢住在王府啊，都老老实实的，什么娱乐。朱在后登基之后呢，就开始呢立即纠正呢嘉靖帝犯下的错误。他赦免之前呢被老爹收拾过的大臣，把那些蛊惑人心的道士都给判了，各种苛捐全世界生产的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从此啊，倭寇问题就基本解决，明朝就此呢就实现了白银货这个货币化。这是啊隆庆开关产生的深远影响。解决了南边的倭寇问题，轮到北边的，几十年明朝和蒙古之间再也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北方边境的百姓呢也迎来了难得的和平与安宁，史称呢隆庆和议。那么临死前呢，隆庆帝就把高拱和张居正等大臣找来，就希望呢亲口留下遗诏。他的意思，至少那遗诏是我的意思，是吧？我这点呢肯定比我老爹强，我老爹那都是那遗诏都是我的意思。那么接他的班的是谁呀？也算是明朝呢很有名的皇帝万历啊。万历的皇帝当时怎么样呢？明天说。

0: 四方人文风情，藏市井百态，悟人间百味，就在实在有味道。
1: 别在我这个边上，那个我也不用你给我搭把手啊，你也不要打扰我，我自己弄完就完了，你就负责吃就行了。有时做菜我也哈，就像平时吃的那个家常菜的话，那也不便宜，野菜应当算是挺贵的哈。但是如果野生的还好哈，没有污染嘛，是吧？您成为我的好友啊，我的抖音号是10392270，我看看到我下节目的时候会有哪些朋友成为我的这个粉丝啊。说他说我啊就是一介武夫，当兵打仗的，不可能怕死，就是呢老婆孩子啊在家呢这个挨饿受冻啊，过得挺难的。这几年呢我攒了几百两银子想转交给他们，在这世上除了您再没有谁啊。苏轼苏辙呢都被贬官了，一个在海南，一个在广东，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这一贬官哈，什么亲戚朋友老同学老同事都躲着，谁也不跟他们来往。朝武知道老朋友呢正处于人生低谷，患难见真情，这个时候呢应该去看望看望，可是没路。后半部呢苏轼呢就托这个朝武回去之后一定要给他寄一些朝菜的籽儿，他要在黄州呢亲自种朝菜。古人讲究故土难离，远在他乡呢如果能有点家乡的东西，有那么一个念想，心情呢能够，他这首诗吧后世呢也把这个小朝菜呢叫做元修菜啊，再看咱们这儿吃不到啊，和这个孔子有关。至圣先师孔子啊是鲁国人，在鲁国当过官，但他不是一生呢都在鲁国，叫他这个烙烙菜啊，这种菜的嫩叶可以吃啊，老了就没法吃了哈。徽菜现在有卖的吧，是吧？这个孔子是原话说：“离耕不散，就是一粒没有，一粒米都没有，白薯煮徽菜，不仅很难吃，而且没什么营养。不是什么困难，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幸运。”孔老夫子不怕吃的差，哎，这点小事算什么呀？根本不值得一提，也就被称为商山四皓。商山四皓名气很大，唯一的毛病就是脾气大。汉高祖刘邦啊，多次派人呢请他们出山，他们就是不答应。你呢，让太子写一封信，态度一定要谦恭，再派一个口才好的人上山去请他们。只要他们下山，往太子身边一站，那太子的位置就稳了。

0: 吕师之呢回去向吕后汇报，吕后说那就憋着。那么上山嗜好啊，在山上的时候呢也是粮食不多，就挖野菜吃。他们挖的是蕨，蕨菜的根儿淀粉含量很高啊，每到荒年呢，这个老百姓都会挖蕨根代替粮食。今天呢再给您讲另外一个更著名的历史故事，卧薪尝胆。就说这个越王勾践呢被吴王夫差打败了，到吴国呢去做奴仆啊，喂牛放羊，什么苦活都干，足足干了三年，吴王这才开恩放他回国。王是不是被这个苦胆破坏了味觉了？这种菜这么腥怎么吃啊？勾践呢好像啊就看透了这个大臣们的心思，
1: 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事
0: 儿啊。真的，孙皇旦就是喜欢的人喜欢的不得了。比如说你像天热哈，经常吃一种菜，就是那个日本豆

0: 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都期间，准备下午的考试啊，吃点，然后再休息一下啊，来个小午睡。各位
3: 考生，还有这群又可爱，特别让人感动。

0: 考试顺利。
1: 对，昨天我穿旗袍，大家也看不着，我就看我们那个上半身儿。我昨天特意找了一个绿色的衣服，昨天晚上我这值班的时候，我就希望好朋友定，哎，然后穿灰色的袜子，
0: 寓意稳步上岸。
1: 就是提到了啊，就是要吃熟悉的食品，就是平时他总也不吃这个。你这两天，当然我家长
0: 对。
1: 都会有经验，不会给做的。因为欢迎海阔天空，
0: 廖小滚说：“今天英语考试，雨儿姐的衣服还是带英文字母的。
1: 哟 是哈，观察你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说一说，同时啊，把你看到的就是在考试期间家长的仪式感，可以在这儿跟我们聊一聊。”

0: 刚才呢是月亮 AI 制作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蓝丝带
1: 在六，
2: 呵呵。
0: 》。我听得懂啊，作为一名的哥，顺心顺意，非常感谢每天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害得我迟到，这是怎么回？那也太放松了哈。是吧？牛叔也说，家长们还真是用心良苦啊。朋友车牌尾号，哎呦，
1: 666被借走了3天。
0: 车牌尾号666，借走3天，就是用这样的一辆车，拉着考生，他会觉得很顺利哈。
3: 海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笔架山庄，详询801-49。
0: 我们的节目，当然呢，要唱一首歌，也可以把你的歌曲的链接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

0: 现在啊，就是全网统一啊，这两天家庭的静音模式，
1: 把收拾收拾这个考试的用品。明明比孩子还紧张，但孩子一出房间，永远只会说一句“别紧张，正常考就行”。
0: 去休息啊，到哪里去吃饭呀、等等这一系列的哈、家长其实这两天真的是挺辛苦的啦。那这摸鱼那可不行啊。然后就说到这个衬裤，蓝衬裤、把蓝衬裤也给撕了。那个芙蓉花把这几个布料啊给捋顺一下，它的特点还有它和皮肤的关系。在我看来那个的确凉啊，是的确就是的确很凉快、我以为是这么写呢，原来是洗涤的涤哈、我今天又长极少、我是没有，现在没有这么多沙的东西了、祝福再次送给

0: 考生以及学生家长。收工歇见了，嗯，你有没有第三天考完试的时候书都不想看了，都要把它给扔掉？
1: 有，当时高考
0: 点个卯来，无论你是点卯还是留下来都欢迎。我们说我就感觉到我梁字儿没写差。如果按照温暖阳光的话来讲，那我们都牛叔说我是降级包，知道啥意思不？
1: 不知道。
0: 来，各位朋友，你牛叔说了我是降级包，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本科上考啊，
1: 嗯，
0: 然后我这一咬牙嘛，就又念了一年，就复读了一年。
1: 是，
0: 所以说你就是说今年没考好啊，也不要紧呐，你可以再复读呀，但是是需要勇气的。
1: 对。
0: 那原来呢，就你高三的时候呢，人家高二，后来人家高二升到高三的时候，然后你变成跟他一样了，那不就是降了一级变身？
2: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
3: 歌曲，来送给收机前所有的考生们。希望呢，你们在这场考试当中呢，能够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能够。

轻松的氛围，静待孩子们走出考场就好。然后在走出考场的时候，记得要站在显眼的地方。如果他要是真的在走出考场的一瞬间要喊一声妈，你要及时的去应答呀。啊，最近呢，网上有一个特别可爱的视频啊，一个小伙子十七八岁的年纪，刚刚走出考场的时候呢，那一声妈惹得考场外两边的家长呢非常非常的开心，一声继续呢来跟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去共同的了解跟高考有关的一些相关的话题，来影响我们考试的状态。饭后呢，我们要留出半小时左右的午休的时间，不用睡特别久啊，浅浅的休息就能够恢复你的精力负担的。同时我们作为家长呢，要时刻的去留意孩子情绪上的变化，我们对他们呢一定要多鼓励多安慰，用平常心陪伴孩子走完高考的全程。等到全天考试结束的时候呢，也给考生们提醒几个晚上我们需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些小事。先的考试的用品，我们把准考证、身份证、文具等整理齐全，提前装好，避免明天慌忙。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呢，像这个季节呢，西兰花呀、圆葱啊、包括豇豆、芹菜都是时令的蔬菜，看看孩子想吃什么啊，给他炒一份蔬菜。清蒸鱼是特别适合孩子消化的，那像现在鲈鱼上市了，这个鲈鱼呢特别的新鲜，而且呢富含 DHA， 特别的适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就跟大家共同的来聊一聊关于高考赋分的情况。那最近呢，很多的家长啊，甚至呢家里啊，我再来说一下刚才的这个关于赋分制的概念。赋分制呢，是把不同难度的科目拉到同一个起跑线上比排名，难的科目排名高30分，不会出现零分拖后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这么说表述清楚了吗？我再举一个最直白的例子啊，一听就懂。比如说呢，全省有10万个孩子在考化学，那你家孩子的卷面呢考了75分，看着不高，但是你原来排第几，你赋完分之后依旧排第几，只是呢把分数换成了一个公平的算法。最后呢，给各位家长们和考生问题啊，就是假如说全省有10万个孩子考化学，那你家孩子的卷面考了75分，但是省排名在第一位，那你能告诉我他？

0: 走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When you know how I'll react, you think you can just take it back, but shit just don't work like that. You're the drug that I'm addicted.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眼界、人脉、就业机会以及生活见识积累的四年。简单来说啊，城市呢决定了你未来舞台的发展。一线还有新，看它的名字好听，要分清两点。第一个就是兴趣。孩子是不是真的喜欢，是不是真的能够钻研的进去，那如果他真的能够钻研到里面，他学的这类学校，他本身呢平台就非常的高，哪怕专业不是全校的王牌，凭借学校的金字招牌，考研考公进大企业，他都是有着这样的一些类型。另外呢，现在很多名校呢都有大类招生，也就是大一统一学习，大二细分专业，对于暂时迷茫的高考生呢，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友好啊！哪怕入学专业不算。

特别的热门。那你可以一定要结合孩子的兴趣、性格、就业趋势来选择。比如说呢，那些性格细腻的、稳重的，你就可以考虑像师范呐、医护啊、财会呀、文职类的就业的数据就可以了。因为呢，中等批次的孩子呢，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学校呢，就是排名靠前一点或者是靠后一点，其实对于用人单位来说差别并不是特别大。如果你考的不是985、211，不是双一流，那其实呢，你的学校的排名到底在什么位次，真的没。那这些专业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就是上手特别的快，市场的需求非常的稳定，你毕业了就能够对口就业，你有了一技之长了，走到哪里都不止都会觉得特别的方便。最后呢，咱们说一说院校啊。那个低分段的孩子呢，你最不用纠结的就是学校的排名、名气高低啊。这对于你们来说呢，就是你同样的分数，你的学校呢可以上到一个排名略高的这样的一个院校。你这就是选本省最大的一个好处。离家近，人脉熟，生活会给你带来大大的便利。所以说呢，如果那些性格内向，歌曲就是来自肖战带来的一首歌，叫《灯塔》。

0: 一些刻骨铭心的往事，谁都不能预计每件事情的后果。失意的时候活得洒脱一些，或许就能在某一瞬间豁然开朗，笑看风
1: 景区当天在心意已经进了冬，当去遥远。

最近周杰伦带着新专辑《太阳之子》热烈回归，像一场盛大的光芒来袭，也让我们再次回望他温柔内敛的国运巅峰。从炽热明亮的太阳意境，回到烟雨朦胧的青花瓷，一笔素胚，

0: 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歌，却被他唱得忧伤而不凄婉。谭咏麟的《难舍难分》一响起，就像翻开了一本旧情书。1990年这首歌推出的时候，填词人娃娃，
1: 很多人的心里却是永远珍藏着老狼那沙哑而又真诚的声音。校园民谣是清醒的新的抑郁，伴随着成长，伴随着青春，在粒粒风尘忧伤的山顶，看着红色的朝霞，老狼从不制造过分的跌宕起伏。
2: 我还

0: 这样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
1: 如果留下多一秒钟，可以减少明天想你的痛。
0: 记住了那个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婆。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2: 是北京时间15点01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是我们的律师热线节目时间。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律师来做客，我们叫他郑某某吧，在他所有的网络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个悬赏广告，它内容是这么说的啊。
3: 法院经过审理查明认为呢，悬赏征集违法犯罪线索是公安等公权力机关对涉嫌违法犯罪的主体向社会反

0: 案例啊，也请王雪律师帮忙解读一下啊。那就是未经允许 AI 化使用他人声音，应当承担人格侵权的责任。那这是殷某某诉讼甲公司、乙公司等人格权的一个纠纷案，我们来看一看详细情况是怎么回事啊。那这个殷某某呢，曾经啊是甲公司录制这个音制品，就是录音的。那甲公司呢，将他录制的这个录音制品的音频呢，提供给了乙公司来使用。那乙公司呢，就以这个音频为素材，进行了一个 AI 化的处理后呢，形成了一个软件产品。而这个产品呢，是任意文字内容都可以以殷某某的声音展现出来。那乙公司呢，将这个产品对外出售，丙公司购买这个软件产品之后呢，又包装成了自己自有软件产品，提供给了用户使用。后来啊，这殷某某发现了一些短视频平台用户发布的视频当中使用的是基于自己声音制作的配音。经调查呢，这样的一些视频当中的配音来源呢，是源于丙公司的软件产品。殷某某并没有授权上述的任何公司将自己的声音或音频 AI 的公司，连带赔偿损失呢，共计60万元。法院审理后呢，查明了哪些事实，又会怎样裁判的呢？我们请王雪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解读一下。
1: 那么这起案例呢，也是一起典型的，就是没有经过许可 AI 化使用了他人的声音。那可以说现在 AI 大家也是都已经非常常用的一种网络上的一种形式。但是呢这种 AI 的利用呢，也是要合法化，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也会侵犯他人的一些合法权益，这样呢也会要承担一些侵权责任的。那么这个案例当中呢，可能涉及的有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到底都是不是就是三家公司哪一家应该承担责任。我们接下来呢通过这案例呢，看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裁判的。经过法院审理查明后呢，认为殷某的声音权益是基于涉案 AI 声音。那么自然人的声音呢，据音色、音语调和发音的风格关联到该自然人，那么可以认定为具有可识别性。甲公司呢和乙公司、丙公司未经殷某许可 AI 化处理了其声音，构成了对殷某声音权益的一个侵权行为的具体方式和造成的影响范围相当，依法法院呢做出了予以支持。对于殷某的赔偿请求，甲公司、乙公司没有获得合法授权 AI 化利用了殷某的声音是具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丙公法院呢，综合考量侵权情节、同类市场产品的价值、产品播放量等因素，对殷某损失数额酌定为25万元，最终判决乙公司、丙公司向殷某赔礼道歉，甲公司和乙公司连带赔偿损失。说声音它也是一种人格权益，也具有专属性，任何自然人的声音呢，它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实践当中呢，声音如果被收集、被合成、被制作、被模仿，那么甚至是篡改的现象呢，提出了一个挑战。随着网络和 AI 这些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呢，那么声音作为人格权益呢，是要加强予以保护，显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了。因此民法典人格权编呢，首次是以立法形式来保护声音权益，明确参照了适用肖像权的规则来保护自然人的声音。这个呢，本案当中法院呢也是按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了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构成侵权，并责令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么也是彰显出了声音的人格属性，也是属于有利于提升人格权全面保护的一个意识和水平。
0: 嗯，其实现在不单单是声音啊，其实像这个肖像，就是 AI 换脸这

0: 是可以实现的，
1: 是的，
0: AI 功能特别的特别的强大。但是呢，现在啊，你刚刚提到这个声音的问题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接下来再说一说另外一个，就是关于这个某软件运营公司开发运营了一款软件，它是用于干嘛呢？用于这个供付费人员使用他人的照片进行面部替换，也就我们老百姓说的换脸，进而呢生成这个面部为该他人的作品。那这个公司呢没有经过彭某某的同意，就自己在软件当中上架了彭某某的肖像供会员来换脸，而且呢从中来赚钱。彭某某认为啊，这个肖像权受到了侵害，彭某某呢就诉至法院请求，
1: 擅自用他人的肖像来供用户换脸，那么这种行为呢到底是不应该承担一个侵权责任，那么又应该侵犯了哪方面的权利呢？接下来我们通过这案例呢，看看法院查清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裁判的。经过法院审理后认为呢，自然人的肖像权是受法律保护的，那么没有经过自然人同意，他人是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自然人的肖像。自然人的肖像权呢，是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某软件运营公司呢，没有经过彭某的授权同意，以盈利为目的，使用了含有彭某肖像的照片、视频，侵害了彭某的肖像权，那么是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的。因此最终法院判决某这个软件运营公司呢，向彭某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3000元。这个案件呢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典型的意义，因为当前呢这个信息技术我们刚才谈到了它是迅速发展的，比如说 AI 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和领航新兴技术发展的一个方向。一方面呢，它这个 AI 技术呢驱动的产业形态呀或者是经营模式是不断的涌现的，那么另一方面呢也要注意防止技术无序的发展陷害发展。所以本案当中呢，某软件运营公司利用 AI 技术供用户换脸构成侵权，而且呢随着这类软件逐步的增多，客观上会加大个人肖像权受侵害的一个范围和程度。那么这个公司呢没有经过他人许可使用他人肖像进行商业经营，直接侵害了他人的肖像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本案裁判结果就是提示了相关主体在开发和应用 AI 技术的时候呢，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尊重并保护个人肖像这个人格的权益。
0: 嗯，是的。那现在呢，就是关于 AI 侵权的这个行为呢，是各种各样的啊。下面我们再来说，这个案例呢也是挺有代表性的，那就是利用网络账号挂人儿纠纷案。我们来看一下啊，详细的情况是什么样的。这个涉案账号呢是某知名相声演员的粉丝超话账号，也就是呢粉丝呢基于对这个演员的关注聚集在这账号当中，形成一个特定讨论组，就这样的一个账号。他呢意见不合就跟这个相声演员的粉丝在网络的社交平台上发生了争执。涉案的账号啊发布很多条的信息，将陈某的社交账号等个人信息置顶公示，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挂人儿，列出了陈某的很多条陈某的社交账号。陈某的社交账号呢还受到了很多粉丝的私聊呀辱骂呀，陈某呢就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孟某、高某删除相关的信息，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法院审理之后查明了哪些事实，又会去怎样裁判呢？
1: 其实呢这期节目是一直都是在给大家做的一个网络上侵权的一些典型案例。那么前面说了这个声音还有是 包括 AI 的换脸呢 ，AI 换声音，那么这个案例是一个典型的，就是利用网络账号呢挂人，然后并号召粉丝来投诉或者网暴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这个行为呢，是否构成法律上的侵权呢？我们通过这个案例来号的，将这个个人信息置顶公示，然后再进行一些很多这个行为。那么接下来根据这个案例呢，我们看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裁判的。法院审理查明后呢，陈某呢仅是针对某相声演员的演出发表观后感，后与个别粉丝发生言语的争执，三账号呢借维护相声演员生意为由，号召其他粉丝来投诉陈某的社交账号，持续对其网暴，严重侵犯陈某的名誉权，最终呢就是判决

0: 孟某和这个高某删除涉案相关信息，并且呢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陈某的损失。所以说呢，这个注册账号呢，用自己的手机捆绑，或者是用其他人家都觉得进了一些口舌之快，就是没有想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那最终呢，可能就会导致发展到侵犯了这个人格权，那么可能就会被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比如说赔礼道歉、造成损失，还有承担相应的损失。那么这个案件给大家也是带来的典型意义，就是网络账号的使用者呢，将他人网络身份信息置顶公示，就是所谓的俗称挂人，那么号召他人投诉，容易使公众对被挂者的形象或者名誉产生误解，或者是负面的评价，甚至逐渐演变为对被挂者的网暴，制造社会矛盾和冲突。对此呢，应当是予以拒绝和制止的。无论是个人还是组织，都不得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诽谤、网暴的这些行为。这些使社会这个知晓组织、特定群体在这个网络平台恶意批量的以言语攻击他人，可以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等人格权的损害。所以这个案例呢，也是为了减少网络暴力。维持
1: 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便利，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你看，现在 AI 呢，它不只能改变生活啊，它也能够走进音乐的世界。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就共同来感受一下 AI 的强大啊！我们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呢，就是由 AI 音乐人大头针翻唱的一首歌，叫《你》。

0: 周人的顶级记忆，比价山庄六月九日换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
1: 好，北京时间15:31的时候，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来共同了解一下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路况。那此时此刻呢，正值高考英语这个科目考试的期间啊，让很多的这个考场考点都有这个封路的情况。所以说呢，大家今天尤其是下午在考试期间呢，出行的时候呢，尽可能的使用一些公共的交通工具。那如果呢非开车不可呢，大家呢就打出一些提前量来，因为少部分的一些路段呢可能会有拥堵的现象。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云飞街沿线啊，云飞街沿线呢，现在市委港现在东西走向呢，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现在呢大概得需要1到2组的信号周期，而现在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啊，正常这个南向北市委港封路了，南向西吧这个方向现在呢得需要1到2组的信号周期，人。

0: 线目前来看呢，其他的一些地方还是比较畅通的。云飞建言线现在还是比较的好走。延安路目前来看呢，延安路和云飞街的路口现在西向东方向需要一到两组的信号周期。铁北现在几个桥洞呢都是特别的好走。现在呢，北京路沿线和重庆路沿线东西走向也都是处于的路段呢，目前来看呢是不能够通过的。但是呢，其他的一些路面呢也没有特别过于明显的拥堵啊，没有特别多的车辆。那我们也呼吁啊，在高考期间呢，大家呢尽可能用公共交通的方式来出行，或者呢是这个电动车呀这之类的。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给考生考试呢留有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同时在他们这个走出考场的时候呢也不至于引起交通的拥堵哈。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现在呢，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的博奎博奎看法节目。那我们大家呢每周一的时候都会收听到博奎看法这个节目啊，每一期节目呢都会为大家解读跟法律有关的一些热点亮点，解读一些经典的案例，解答法律的咨询。那辽宁博奎律师事务所的执行主任王雪律师呢今天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大家呢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向王雪律师进行咨询。那如果您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不方便在这个公众平台上说的话呢，您还可以私下里呢跟王雪主任进行联络。电话呢是189-4160-1699189-4160-1699。还有一部电话呢是固话啊，04164370000 4370000。辽宁博奎律师事务所的地点呢在辽宁锦州市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博奎律所啊在这个宝地博工大厦21楼，大家呢去之前呢也可以先来打电话联系189-4160-1699，或者呢是4370000 4370000。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请王雪主任呢继续帮我们解读一些案例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要了解到的这些案例呢，都是跟高科技跟 AI 侵权有关的。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要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
1: 这可能是一个典型的就是非法买卖人脸信息的，或者是来买卖这个公民的个人信息方面的这样一个案例。
0: 好，那咱们来看一下基本的，他通过自己的社交账号从别人那儿购买了大约130套公民个人身份信息。这信息都包括啥呢？包括公民的动态人脸图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还有一套软件。他呢，软件和这个软件解封多人的游戏账号，对外有偿的出租这个软件，然后呢出售公民的个人信息给一些社会人员，干嘛呢？用于解封社交账号、游戏账号。这个徐某啊，从中赚了不少钱，大概赚了6000多块钱啊。2021年8月份开始呢，李某他就通过使用徐某提供的这个软件，采取人脸识别、完成观看任务视频等方式呢，为别人解封社交账号，而且呢还将从多个渠道购进了一些公民的个人信息，包括人脸照片啊、视频等等，他也转卖。他赚多少钱呢？赚了3万多块钱。这个徐某、李某后来呢就被检察机关提起了诉讼了。那王雪律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法律？
1: 这是视频，我们大家一定也要保护好自己的是否这些图片信息，否则呢一不小心可能就会被别人去利用。那么如果其他人呢也要注意使用别人的人脸视频或者是图片的 违法的行为，轻者是构成民事上的侵权，属于侵犯了人格权呢，或者是肖像权。那么重者情节严重的呢，你比如说有买卖行为或者有获利的行为，这样呢有可能你会触犯了这个刑事法律。那么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看看并且呢又出售获利的这个行为，法院到底是查明了哪些事实，最终是怎样来裁判的。法院审理后呢，认为徐某和李某是违反了国家有关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了公民的个人信息，情节严重，那么自愿认罪，积极退缴违法所得，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最终呢，法院判决李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徐某呢，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呢，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这个个人信息呢，也是刑法保护的对象。它不单是民法上的人格权、肖像权的保护，那么也是刑法保护的对象。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是提供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个人。

0: 信息情节严重的提供人脸照片、视频等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是依法予以的惩处。一个是明确了人脸信息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第二呢，也充分了保护了广大群众的人格权益，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第三，
1: 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2: 每周呢，每周一的时候都会大家解读法律的一些热点亮点，解读一些经典的案例，解答法律的咨询。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辽宁博奎律师事务所的王雪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咨询。我看到了磊呢，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发来了问候啊，他说：“岳明、王律师，你们好，周一下午快乐。”好的，问候磊啊，谢谢你。谢谢你来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呢，如果要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消息呢，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不适合在广播当中，699，还有一部电话呢是437-0000，437-0000。那辽宁博奎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呢，就是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的21楼。中央南街宝地博工大厦21楼，大家呢可以到现场呢去找王主任进行咨询。那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王主任共同解读的也是一些最近呢就是比较火的这样的一些高科技作案的这样的一些东西。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了解到的下一个案例啊，同样人家中的网络监控录像的一些这个录像头啊、账号啊、密码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然后他很无聊啊，添加到自己的手机和电脑上了，这样的话呢，他就能够非法的去获取别人家庭的这个监控摄像头的控制权。截止到了2022年5月啊，韩某登录并且呢控制的摄像头的这个摄像头一共呢是193个，也不止一家了，这么多家，韩某呢就被检察机关提起了诉讼。那王律师，像这种情况，
0: 家庭当中来装这个监控摄像头的，可能也是都是非常这个普及和普遍的事情了。
2: 嗯，
0: 但是呢，可能大家往往没有想到的，自己家中的安装的摄像头呢，却成为别人来窥探的一个对象了。这个可能是大家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想到，但是呢，就是这种高科技的发展呢，还是那句话，既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同时呢，这里又是有很多这个不正当的手段来使用这些网络发达的技术呢，然后呢会既是造成了别人的一种侵权侵害，同时自己又走上了违法这个或者是侵权的行为的这种道路上。接下来也是这个也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非法获取他人家庭监控摄像头控制权，然后达到情节严重的时候，我们来看看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后果。经过法院审理查明呢，法院认为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行为。那么在案证据证实呢，2020年至2022年5月，韩某呢是非法控制监控摄像头设备193个，窥探他人隐私，保存了大量其窥探到他人家中幻面影像的截图，这个是属于情节特别严重，行为呢已经构成了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最终呢，法院判决韩某犯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1个月吧。非法获取智能家居设备控制权的违法行为可以说也是日益增多，那么对公民隐私权和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本案当中呢，家庭 监控摄像头对被这个依法认定为是计算机信息系统，韩某实施了非法控制，侵犯了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控制数量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那么构成了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非法控制行为往往都是一个隐蔽性比较强，然后危害的范围呢又是比较广，因此呢这个法院呢也是对这个违法犯罪行为人呢进行了一个严厉的裁判，可以说判处了有期徒刑。这样呢也是加强对智能家居设备账号密码的一个保护，也防止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也是一个警示。
2: 嗯，其实呢这样的一些情况和

0: 案例呢，都是非常多，而且呢是各种各样的。那刚刚呢，我们提到了啊，就是有 AI 换脸的，有换声的。那接下来这个，我觉得就更可怕了，就是使用未成年人的这个肖像，这个我觉得听起来呢还是挺让人揪心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本案情是什么样的。我们说呢，有名小学生姓陈，我们就管这个孩子叫陈某某吧。陈某某呢是一位小学生。2023年的时候呢，这个孩子妈妈发现啊，某一个网络平台上的一家店铺，在没有经过授权的情况下呢，将自己孩子在艺术节的参赛表演者，这个孩子就以某公司侵犯其肖像权为由提起了民事诉讼啊，就是陈某某，就是小孩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某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
1: 那可能就是，现在网各种平台，可以说售卖的平台，那么首先呢，它为了销售量比较高，那么可能会来挂一些就是所售的商品，比如说服装类的，或者是鞋子啊、衣帽啊这些类的这个模特的照片，这样可能也是会引起一些购买者的注意，或者是大家认为这个视觉上的一种美观，然后可能会更加选取这类商品吧。但是这种肖像呢，大家也是要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下来使用。那么这种没有经过同意，然后在网络店铺上来进行这个宣传的图片，到底是不是可以？那么要承担，是否可以承担法律责任呢？通过这个案例，我们看看法院查明了哪些事实，又是怎样裁判的？法院经过审理查明后呢，经对比这个案涉网络店铺使用的这个图片呢，以社会一般人的认知标准，能够确认图片中的肖像就是为陈某。法院判决了某公司向陈某来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可以说这个案例也是一起典型的提醒大家呢，这个对于未成年人的肖像权的一种保护。那么也实践当中呢，部分网络店铺经营者呢，肖像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同意，没有征得监护人明确同意而擅自在经营活动当中使用未成年人肖像的，是构成侵权的，应当承担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这个法律责任。这起案例呢，也是有助于提升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人格的权益保护的法律意识吧，也引导商家呀，或者是网络用户啊，或者是自媒体等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体，将这个就是保护呢未成年人这个肖像呢，要转化为一个引起注意，要注意一些法律意识。然后也是为社会营造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一个良好的氛围。
0: 其实呢，谈到未成年人啊，也就是孩子啊，就是我总是觉得这孩子总是不让人省心啊。就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肖像权被人擅自使用，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小孩跟小孩之间他们也会有矛盾。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看到的这条案例呢，就是两个孩子之间，他们也是发生了一些矛盾，而且也诉诸了法律。这俩小孩呢，一个姓王，一个姓李，就将自己在班级群当中的昵称设置为“小王，你好可怜”，个性签名呢，他设置成了“小王，你散架了”。其他人在艾特小李的时候呢，所有的这个班级群里边的同学都能看到他昵称。那小李呢，还在其他的一些平台账号、个人主页简介当中都标注了“主挂小王，你好棒”。在有班级同学的群聊里边呢，以贬损呐、嘲讽的口吻发布了很多有关双方校园矛盾的一些信息。这小王呢，因此啊，就在班级群以及其他的网络平台环境以及校园当中呢，受到很多人的嘲笑，这孩子心理压力呢就特别的大。小王认为呢，小李的行为侵害了他的名誉权， 所以呢，这个小王呢就将小李还有小李的爸爸妈妈都告到法院去了。他要求小李还有他的爸爸妈妈赔礼道歉，并且呢赔偿损失。王律师，您看就这种情况，两个都是未成年人啊，那法院审理查明哪些事实，又会怎样去裁判呢？
1: 可能前面的一些案例我们都讲的是成年人在网络上互为侵，就是有一些侵权行为的这种情况吧。
0: 嗯，
1: 那么这起案例呢是一个典型的未成年人网络的一个侵权的案例，那到底应不应该承担责任？
0: 嗯，
1: 这个责任呢，以后查明认为呢，小李的行为导致小王社会评价降低，构成了对小王的侮辱，侵害了小王的名誉权。那么小李是未成年人，父母呢作为监护人

0: 没有尽到监护的责任，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即使呢，法院审理后从其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是由父母来进行这个赔偿的。那么这个案例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典型的意义，就是未成年人的心智呢，他发育还没有成熟，可以说是不成熟。那么处理与同龄人之间发烧啊，或者是等等的一些，那么其实这个网络呢，它是会快速的来传播一些不利的信息，会让很多人很快速的就后能够来看到，或者是然后带来的后果呢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利用网络这个比较范围传播速度快，传播范围比较广，然后解自己一时之气，或者是这个解了这个口舌之快，比较痛快，但是带来的后果也是相对比较严重的。那么这个网络呢，未成年人呢，在网络上发表言论也是受法律约束的。如果是未成年人侮辱、诽谤他人呢，同样会构成名誉权的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未成年的父母他作为监护人，那么是属于要承担监护人的这个病或者是正常的方式来处理。那么不要极端的利用这个网络呀或者其他的不合适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同样呢，作为监护人也是如此，要是时刻关注着自己的孩子，就是未成年的成长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要能够积极的引导孩子怎样来处理这些问题。那么也不要就是由于关心那个不及时，或者是监管不当，那么造成了孩子的行为，那么父母监护人仍然要承担着这种法律的责任的。
1: 是的，好的，那也是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的守候啊。咱们每周一呢都会有博奎看法这档节目，我们也都会邀请王学主任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如果大家呢在节目之外要是有什么样的问题，星期0000，同时呢，王学主任的手机号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啊。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来跟王主任进行咨询。电话呢是189-4160-1699，189-4160-1699。博奎律师事务所的地址啊，在中央南街宝地博公大厦21楼，中央南街宝地博公大厦21楼。大家有什么事情呢？可以到现场呢，也可以到现场呢去找王主任进行咨询。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博奎看法的全部内容。主持月明，执行监制小袁，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请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为您安排的畅通晚高峰。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我们也感谢王主任百忙当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好，相约下期节目。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答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锦州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房。

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配套660平米淘气堡、900平米专业网球馆，观山听海，滨海度假，比价山庄，详询8014个9。

0: 也不会。
1: 具体的路况先说一下云飞街啊，云飞街现在问题不大，现在整体上看呢是南向北方向南京路到洛阳路的这一段啊有一点小堵。说得好，这个相聚啊和离别它都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对吧？离别之后它就是相聚，相聚之后呢就是离别，所以说我们盼望着小的什么都有，但是你看到下半学期的时候大学生的衣品就越来越好了，因为孩子们可能也知道那个真正沉淀下来的东西才是最好的啊。有的时候想。

0: 也不完嘛，千斤的重担我能挑起呀、啊，革命大道我勇向前呐、啊。那张老汉他双眼含笑把你。
1: 哎呀，今天我这脑子真出。然后呢，我在省里排名，我大概能排到1000。然后这一次呢，我数学考68分，但我在省里排名，我也能考排到1000，这就完事儿啊！因为你放心，你考68，别人也考不多。

都差不多。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年薪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不知道大伙儿怎么，就是高考之前的那段时间，那是最紧张的，尤其是看着那个倒计时，对吧？啊，从什么100，后来一点一点变成零，但是你要坐到考场上，笔尖落下的那一刻，就已经给自己的高中生涯交上了一个最完美的答卷，此后山高完全不一样，对吧？你可能会积累自己的人脉，积累自己的阅历，然后工作经验会越来越丰富，在你那个领域当中，你可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说我这。

别逼孩子，对吧？孩子们挺累了，我估计这个时间段肯定是没有。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个妈妈的这个自画，自己画的一个小画像啊，孩子8岁，开完家长会之后，回家的时候，那妈妈的脑袋都给立起来了，是吧？炸毛了都，对吧？三呢是这个叫，苦情性教育啊。什么叫苦情性教育呢？啊，就为了你我怎么怎么样，为了你我怎么怎么样，为了你我都不工作了，为了你，

0: 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杰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道可道，非常道，非常有道。
2: 名可
3: 家长朋友们，考前你们只需要做好两件事：保障后勤，稳定情绪，饮食清淡易消化，不去
4: 温泉民宿泡汤、游泳、 K 歌、打台球、吃地道农家养生餐，三天两晚，758元起，6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6888827，138468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
5: 南北双向稍微有点小堵，然后呢，围绕着这个，就是这个中白港这块啊，这几个地方可能都有所堵塞。然后看一看火车站前面稍微有一点小堵，其他的当然别着急啊，去两天，周三咱们就能正式的会师了。继续咱们说说的话题啊，就是关于高考。其实咱们国家太大了，真的啊，这高考没办法。后来想想也是哈，说每一个地区都有每一个。

然后这个提到高考，然后一天到晚游泳的鱼说咱们东北西北地区考的都是二卷啊，这个浙沪以及东南沿海考的都是一卷，题比咱们这儿难多了。我跟大伙儿讲，你作为一个辽宁孩子，辽宁考生啊，你幸福去吧。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咱们这个整个辽宁考生今年大概是20万左右，是吧？然后你看看山河四省，你再看看河南，那你想想，而且人家那块儿好像是这个有一个就是传统，就是考不好我再学，就是这个复读，就很多都是复读生，那你这竞争压力太大了。辽宁东北地区属于什么呢？第一，咱们这考生少；二一个呢，咱题简单；三一个大学读，这就是在高考上对于咱们东北人来讲，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咱别说占便宜的事儿吧，会让你觉得幸福的一件事儿。那个西北地区可能也跟咱们这儿差不多，对吧？每个地区录的分数是不一样的。一样的大学可能在这个省录那就是689，在那个省录可能就578，然后呢过到新疆啊、咱们西藏这些地区可能500多一点人就能上了。这就是一个地区教育不太平衡的一个问题啊。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个都得好好学，然后说全国不能统一考试，不然的话绝大多数的省孩子都得在这儿蹲着。这件事儿其实不光咱们现代人想，当年呢，这个我不知道大伙儿记不记得，朱元璋时期有这一次科举案。这个科举案呢，就是南北考生，因为录的都是江南的人，就是南方人，北方考生就不干了，就说为什么录的都是南方人，是不是这里边有猫腻？然后就开始去查这件事儿。结果查完之后还是录的南方人，就我们正常录的。但是你说这件事怎么解决？马皇后给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南北分录，在北边设考场啊，就是北边人跟北边人竞争，南方人跟南方人竞争。不然的话两下一掺和真不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南方啊，首先来讲和咱北方相比较的话，咱不能不尊重历史啊，就是他们那个地域文化，包括他们那个整体环境下，南方尤其江南地区，它受波及比较少一点，所以呢，他们那个文化遗存的也比较好。北方地区战乱比较多，所以说呢，可能学习上啊，真不如南方，这不能不佩服啊。然后那个南边呢，那卷的厉害，孩子6点钟。我记得一家长说，我们这边江苏还是哪儿孩子是6点多钟就上学，6:20，然后他就觉得让孩子歇会儿，太卷了。小学你去那早干嘛是吧？然后老师就告诉他，你是不是不想让孩子好好学了啊？你这孩子睡到6点半，你这将来能有出息吗？

0: 然后说那马皇后是朱元璋的媳妇马大脚，必须的。哎呀，马皇后太厉害了啊！马皇后，据说马皇后去世的时候，这个大伙儿第一个那个想法，老臣们的想法，尤其是淮西军贵的想法，是让老朱给他陪葬啊。后来这个主意被推翻了，说老朱要饭出身，配不上人家啊，就算了，就别去陪葬了。就是南北分科，哎，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啊。然后那个不是那葛润说，红亮你今儿咋单薄了，你那女搭档呢？啊，我女搭档出去玩了。然后说为啥不找个女搭档呢？我的天，我七八跳都能挺，何况两三天。
1: 笔下山庄万星升级，盛大开业，锦州人的顶级回忆。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专业网球馆，康养休闲一站式体验。内设豪华包房，海鲜自助，露天草坪可承办婚礼。

哎，你看看，你看看哈，咱们就关于这件事讨论的挺激烈啊。然后这个最后一颗子弹说，虽然录取没问题，但是南北榜案的考官都被老朱杀了，必须杀。如果是我的话，肯定也杀他。为啥？肯定有人会出来去背这口锅。你让皇帝背啊，对吧？有损天威，肯定不行。你让考生背啊，那会造成社会的割裂，怎么办？只能说这件事儿是考官的问题啊。然后呢，平民愤。让举子们把这个气儿撒出来，说这个我皇万岁啊，没什么问题。然后再采用这个马皇后的那个政策，就是南北分科，这事儿就平下去了。不然的话，你这事儿解决不了。2次，你说让北方的举子们怎么想？你是瞧不起我们吗？你是淮西人，你总体上你是在中间啊，你不能说江南人你看不起我们。老朱元璋老家当年正宗江南，他们家是这个凤阳啊，正宗江南地区。你作为江南的那个皇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北方人啊？你虽然说蒙古鞑子走了，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们就起兵了。好，大家有什么新的路况信息啊？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一下啊。家里有什么考生的啊，也可以在我们这儿送个祝福，希望孩子们能够旗开得胜啊。接下来说说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这个香的这个问题。提到这个香水啊，咱们得从哪儿开始唠呢？就是说，中国人对于香水和外国人对于香水的这个态度啊，老外为什么说用香水呢？因为我不知道大伙儿看没看过一本书叫《千年不洗的欧洲》，香水绝对是从欧洲过来的。老外早年间不洗澡，啊，欧洲人不洗澡，这一年好家伙都不洗一次，几年不洗，你琢磨一下，那不洗澡肯定有味儿，再加上它本身就是咱。东亚人啊，本来就没什么大汗腺，对吧？然后欧洲人这种大汗腺，它几乎是100%，放到咱们那个中国话里头叫狐臭。所以呢，他为了掩盖身上这个不洗澡的味儿，就是用大量的香水，这是欧洲香水的一种方法啊。咱们中国人用不用香水呢？中国人也用香水。比如说这个，那个就是杨贵妃，杨贵妃洗澡的时候，她就用这个香，但是她用的这个香水是那种。叫植物提取液，就是把那个花枝什么的呀，就放到这个池子里边。那有人说这造谣啊，说杨贵妃胖，说历史上好多的东西都是杨贵妃发明的，比如说脚铃，就是杨贵妃发明的。说杨贵妃这个沉走道的时候就咚咚咚咚，是吧？你要隔2里地，皇帝都知道啊，贵妃来了，是吧？怎么办呢？拴个铃那儿，一走路呢，叮叮当当三响。这样呢，就能把这个脚步沉重的这个问题给养过去。还有一个呢，说贵妃胖，胖完之后怎么办呢？这她也是人呢，她也背也刺挠，刺上之后呢，就得拿痒痒盘儿。所以说那个这痒痒盘儿，你说不能让皇帝老公帮你挠啊，是吧？那玩意儿也不是那事儿。然后就发明了这个痒挠如意嘛，是吧？哎，确实挺得劲儿。还有一个就是香水，说杨贵妃有这个狐臭啊，用香水，这个我觉得不可能有。为什么呢？入宫之前肯定好好检查，这绝对不能进宫的。杨贵妃之所以用这个香，大伙儿看过这个《雍正王朝》吧？《雍正王朝》各宫娘娘都熏香，它主要的目的，香是能够在某方面让大脑产生一种活跃、激动的这么一种东西，就是香啊。包括我家里头，我家里就是买了很多种香，比如说什么白檀呐、啊，这个鹅梨呀、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香型，就是你有的时候吧，你心里不静，哎，你真的就熏着一炉香，你都感觉心里边就特别肃静，啊，能把那种烦躁的心思给压下去。所以熏香呢，就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情况，喜欢不同的香型。后来呢？

大家觉得这个中国人觉得这个香炉怎么带在身上呢？也能熏是吧？就做了一个那个博物馆，那会儿看过吧？就是内外两个球，里边那个球呢是装香的，外边那个小球呢是可以动的。这就是最早的陀螺仪的形式，中间那个球啊，那个就是熏香球，就是你带在身上的时候走哪儿都香哪儿。贾宝玉身上也带香囊嘛，是吧？然后那个黛玉说：“我给你的香囊你也送人了。”他就好家伙从里边腾啊抻出来了，那这怎么能送呢？中国人对于香这种东西特别喜欢，确实能够起到很多的，慢慢的呢香水就产生了，然后大家就开始喷香水。我小时候最早的认为香水是什么呢？那叫 Six Gold 啊 ，Six God 是吧 ？Six God， 那个翻译过来叫六神啊，花露水。我就一直觉得那玩意儿挺香，一小点就让你整个这个车的氛围都不一样。好的香水能提升人的气质，就是你这个如果身上有一个好的香水，就滴上那么一滴的话，我的天，老招人喜欢了，真的啊。那个咱们今天呢说这么半天，男女通用啊，男的什么古龙啊这个海蓝都能用啊。然后呢这个香是隐形的名片，我就跟大伙儿讲，你穿的衣服可以稍微说我这衣服可以这个差一点，但是如果你想用香水的话，千万别用廉价的香水，你就用廉价的香水特别跌份儿啊，那东西一闻就闻出来了。好的香水绝对是那种不刺鼻，没有任何侵略性的，然后呢悄悄的提升气场。就有的时候你看夏天特别热啊，你可能会中性的香水，就是男女都能驾驭啊，蔚蓝嘛，大海的感觉，我个人觉得肯定是那种清爽的感觉的一种香水，男女都能用啊。你觉得我车里或者我身上我想用一款香水的话，那你就男的啊，我建议大伙选蔚蓝。然后这是第一款香奈儿的啊，第二款呢圣罗兰的傲飘明，这是经典的撩人的甜玉香。我不知道大伙闻没闻过这种香水，反正你会沉迷，真的啊，就是斩男又斩女，男女通杀都喜欢。这是第二款啊。第三款呢，女孩啊这个用这个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叫迪奥的花样甜心，这是一种这个清甜柔和，少女啊对吧，年龄不大的女孩啊，你用这个比较好，这是很多女孩的心头好。比如说这个马上高考结束了，然后两个人同学啊相互送点礼物的话，你找不着这款礼物啊，就是比如说同学过生日啊，女孩相互之间送东西啊，你可以选择这款香水啊，就是这个迪奥的花样甜心，这个特别适合大学生用啊，包括这个那个年龄不大的反正都能用啊。然后还有自由之水，气质洒脱高级，这就属于那种千金范儿。它是属于那种清冷当中透着一股中性。这个是顶级了啊，香奈儿、迪奥、圣罗兰，顶奢品牌的香水，而且咱们介绍这五款香水都是这个品牌当中的这个招牌，属于这个面板啊。卖的贵不贵呢？跟大伙儿讲是这样的，香水一瓶大概是50毫升，啊，香水别多用，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你这太多用了就不行，一丁点就够用，就是老香老香了啊。然后呢，这个香奈儿的蔚蓝是50毫升，啊，这个男孩可以买啊。然后那便宜的618啊，618重磅一个破价，听好了啊。以上五款经典香水，无论你选哪一款，就是任何一款，都只要299，然后你家福利官还能送别人一个礼物，然后呢，档次得高一点，价格也别太贵，就是200-300块钱，我完全能接受。我劝大伙儿，你就用香水，这个东西谁都能用得着，而且谁。

0: 谁接着都能喜欢。当鼻子往上一闻的时候，你来吧啊，那清清凉，那种感觉啊，绝对是别的东西你带不来的啊。然后呢，马上就要到6月18号了啊，6月18号这个叫年终狂欢啊，全场大牌一价到底，添加福利官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什么叫专属膨胀礼券呢？就是现在你花1块钱，到时候抵16号这个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的洁面呢、啊、精粹水啊、面霜啊，这都是能免费带回家的。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儿介绍的是香水啊，大家如果喜欢香水的话，你不妨可以考虑一下，我们给大伙儿介绍的这几款。某音了哈，我接着好像回关你了，啊，感谢啊，你是我的看看第多少位粉丝啊，值得纪念啊。然后那个葛瑞说了，买一款50毫升的香水就299块钱呗，省着用，用一年没问题，差不多，用一年。我觉得都绰绰有余，特别喜欢闻好香水，然后谁坐我旁边，你就觉得你整个的心情是不一样的，你的脑子，你就发现你的大脑就升华了一样，真是那种感觉。搜香水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搜香水两个字，然后退却了浮华，告诉我说这个活变一个人了。魏万说：“咋的呀，老哥？就你自个儿了？嗯呐，就我自个儿了。啊，你这玩意儿还没法跟领导说。领导问你自个儿一人能上不？可以，没问题。”哎呀，今儿他问我，他是不是想给我配个女搭档来着？人有千虑，必有一失。我当时就
1: 心动，您的专属仪式，我们正精心等待21866666。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义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衣馆2025B0612025号。
3: 遛娃去哪儿好？
4: 一多乐牧场啊，城北温蒂楼20分钟就到。
3: 花海田园超出片，还有观光小火车。
4: 喂小牛、垂耳兔和黄山小松鼠，还能骑进口小矮马呢。
3: 走进牛牛科普馆，看奶牛挤奶，还能长知识哦。
4: 更有30多种，
5: 58元起，6月中旬出发。报名热线：13841688827，13841688827。锦州广电旅行社，靠谱旅程，让您更安心。
0: 哇，好家伙哈，这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这路况变化挺大呀啊。先说一下这个整体上看啊，今天云飞街还是不太好走啊。云飞街现在从大北港这块南向北已经开始陆续的堵到了南京路，还算正常吧。反正每天如果这个下班时间的话，云飞街大概就是这个情况。然后呢，咱们再关注一下城市的这个西侧啊，西侧现在解放西路没什么太大问题，灵溪大街有个别路段就开始慢慢的开始延伸，路不是特别的好啊。然后呢，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灵川桥现在往古塔公园方向下桥处有一点小堵。然后呢，锦兴路现在还可以吧，是吧？问题不是特别大。水木林溪对过这块好像有点小堵，然后呢，灵川桥还行，桥面还行啊，下桥有点堵。然后城市的北侧现在整体上松坡路，陆陆续续的啊有堵的地儿。松坡路，我看一看广州街这块，这是北向南方向啊堵，这是一个比较老的一个堵点。然后城市中间呢，也是陆陆续续的都有堵车的情况，但是不是特别严重啊，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17:33了啊，咱们这个时间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然后呢，让我们关注一下天气啊，因为这两天这个气温还行，但是你说它总下雨，这个大家比较关心啊。 先说说天气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阴有雷阵雨，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5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14度，明天2到3级，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明天还下雨啊，你看这个，我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咱们这个是有规律吧，就是赶上高考就下雨啊，个别年轻人反正也不下，本来呢以为7月份下，改成6月份之后哎，还是下，但是真的啊，就是有点睡空调房的感觉。当然也得注意保暖啊。那个前两天我看好多的东北。

北那边这个那朋友们就发说，东北啊，你要没有夏天，咱就别硬整了，是吧？啥玩意儿？跟上秋似的你！哎呀，老哥，啊，那个六月份了啊，六月份了啊，羽绒服穿上了啊，比较好一点。就是真的啊，就你别看都是东三省，黑龙江人民对咱辽宁人民是有误解的，他们就认为咱们这儿特别热，南方。问我嘛，我们第一次跟那个黑龙江的一个朋友啊，我们俩聊天，他当时问我一个问题，我都没觉得他说的是真的，他说那玩意儿我都没往心里去，他问我你们冬天穿秋裤不？我说穿呢，我说秋裤得穿呢，这玩意儿不穿，他说那冷吗？我说咋不冷呢？秋裤外边还得套小棉裤呢。拉倒别逗啊，你看他脑子热，你穿个秋裤就挺好了。六一啊，我们这儿也是东北，我们这儿也冷，是吧？我们这儿也下的雪，也不行，扛不住。你就南方人对咱们有误解，我们就心里就觉得他算是没来过。你作为一黑龙江人民，咱兄弟，你怎么对咱们有误解呢？后来通过他们这次的表现，我觉得对咱的误解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人家那边还小羽绒服呢，咱们这都已经半袖了，这玩意儿就跟咱看广东那边一样一样的，所以说也理解人民啊，理解人家。

0: 哎呀，这个小郭老师说了，今年高考没赶上，明年再说吧。我给你看看我的准考单。啤酒、鸡爪子、口粮，你这玩意儿是高考吗？你这玩意儿可以露营了都。你这安检你过不去。还有尺，还这东西好哈、啊、你哎呀，提到安检，我记着昨天有个小新闻哈，说孩子因为骨折是做手术啊，然后那个身体有个钢板，好家伙，安检死活过不去啊。后来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老师了解情况之后啊，这赶紧请示说赶紧让孩子先进去，然后家长到医院，然后开各种各样的证明哈。哎呀，挺好挺好啊，但是好像今年没有什么落准考证的和迟到的。有没有迟到？有啊，昨天好像不是咱锦州啊，说有一个说孩子迟到一分钟，然后我就觉得那孩子肯定故意的。真的，你要说迟到十分钟，我觉得可能不是故意的，一分钟慢慢悠悠走过来的，那孩子是被保送了，人家考不好都行啊。然后那个方军勇说，侯亮，一个人高兴成这样啊，扬鞭催马送粮忙吗？哎呀，哎，你知道为什么难的？哎，这玩意儿命拉那玩意儿，这都不能拉呀。哎呀，这恐怖故事啊，你听听你说这事儿，我都觉得如果是我是那老师的话，我这基本上我的害，我就下楼买东西，不走电梯，不走楼梯了，都得，多可怕的一件事儿！那玩意儿咋补？那么多人。维凡说：“音乐比你还忙到呢，演示，知道吧？这就是演示。”17:40，真快呀！我本来今天咱介绍的是香水啊，就一个人是吧？捧场，买点儿，看看，啊，就都大牌儿，特别好，都牌子货，扛扛的啊！我简单的把这香水给大伙儿说说啊，占用不了一分钟的时间。那个算了吧，我还是先出题吧，别影响大伙儿答题是吧？那个该咋咋地，对自己有所了解。再晚出的话，我觉得我这个名单我都整不出来。
1: 开心猜猜猜。知识小比拼，谁对谁开心。
0: 好啊，开心猜猜猜，大家把手机准备好啊，今天问题特别的简单。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高考是哪一年？答吧。新中国成立之后啊，第一次高考是哪一年？然后静下来，咱们再给大伙儿品牌的顶奢。然后呢，这里边的香水大概我给大伙说说啊，有这么这个五种呢，是香奈儿的蔚蓝，这个男女都能用，男孩首选；圣罗兰的傲飘明，这个是算是中性的吧。然后呢，这个加布利尔是成熟女性，大女主气，名媛范儿，清冷当中带着一点温柔，温柔当中带着一点冷冽，冷冽当中呢还带着一点那个劲儿的哈，反正就是。不同风格吧，

价格呢基本上都在1000左右，比如说香奈儿的蔚蓝呢是950，其他的都在这个都是统一价299，加福利官还省5块钱，294块钱，这五款香水任选啊。然后呢你要想买的话搜香水就行了啊，介绍完了啊，该买买啊。然后你不买的话可以节目当中看看。哎呀，我就说。

其实我自己一个人啊，你要选个 A， 他 B 都给你答出来了。所以说我刚才看了一下，今天没犯这毛病啊。来吧，先说这个，我看看啊，等会儿不对啊，两位、三位、四位啊。说说奖品吧啊，我先说说正确答案。我一猜就有朋友，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就是1952年啊，1977年是恢复高考，不是第一次高考。1952年的8月15、16、17这三天是咱们新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发布规定，正式确立了全国高校统一招生制度。在此之前呢，高校都是单独招生的，就是他招他的，他招他的啊，他自己有考试，他也有考试。现在不是了啊，全国一盘棋啊，然后呢，根据分数，根据每个高校的自己的这个定的分数线啊，来进行招生，是吧？你记都记住顺序啊。格瑞呢，你是第一啊，然后第二的呢是独角兽，我看看独角兽的这个图像是什么呀？是个奔跑的小人儿，是吧？然后海洋之心，你是第三位啊。然后和光同尘奖品啊，这个奖品的第一位朋友啊，获得的是烧火营的勋哥为您提供的价值100元的熏卤礼品，每天餐桌不单调，烧火营的熏哥好味道，小味真行，是吧？他家那个你可以看看别的，是吧？有滋有味的，凉着吃也好吃啊，特别是他们家那个小海那个海鲜小捞汁儿啥的，熏鸽、熏鹅、熏兔、熏猪脸都行。选任注册商标，锦城仅此一家，好食材，健康美味，请认准正宗扇子号。地址呢，锦兴路俯瞰花园新兴口腔解放路店，解放路与贵州街交叉口的西南角，联系人金雨桐，电话3309187。上海路店，上海路与徐州街交叉口的东北角，联系人马小晴，电话89079999。第三位朋友获得的是益多乐的价值100元的 A2 杯，能喝，老人孩子营养必备，早晚各一袋，全家都爱益多乐。周末遛娃给大伙儿提供一个好的选择啊，就是益多乐牧场、花海打卡、小火车、萌宠乐园、小爱马啊，欢乐不停。突然想我搭档了，五马分尸那段哈，奶牛。科普长知识啊，鲜奶美食随心想，电话3997777。然后最后一位朋友获得的是真养记提供的锦州老汽水2箱，挺大瓶啊，一箱看看12个还是多少来的，反正挺多，够喝了啊。烧烤麦花皮，快乐凑个齐，路西，然后你再往前走300米，他们家在路东，辽宁康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领奖地点大伙记好啊，是周二到周五下午1点到4点半去领，今天是周一，获奖的这位朋友明天下午就可以去领啊。电话13081290519 13081290519。我看看啊，这几位朋友是不是把这个名单都姓名都传过来了啊。第一位我看看，独角兽没问题啊，不认得 Green，人家 Green， 哎呀，给你留。然后那个海洋之心，海洋之心也传过来了啊。然后和光同尘 ，OK 啊，那个行了，知道怎么回事了啊。

0: 正确答案就是1952年啊，1952年是咱们中国的第一次，新中国的第一次高考，1977年是恢复高考啊。咱们今天给大伙儿，我看看啊，介绍的是这个，香水啊。大家如果想买香水的话，我跟大伙儿讲，就是你真的会为一件奖品这个礼品发愁。反正我啊，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想给别人送点什么，就是朋友之间啊，人便宜了吧，拿不出手，你就买这香水。这香水卖挺贵啊，那两款都1700多啊。然后呢，今天是299，你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搜一下。特别便宜。
1: 中人的顶级记忆，笔架山庄6月9日焕新开业，海景客房海鲜自助，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
0: 这个看看啊，没啥说的了吧？那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畅通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主持洪亮，执行监制李阳光，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感谢大家的收听啊！然后呢，这个欢迎大家，明天早上能听不着老子节目，是吧？今天晚上，这挂着五档，夹着包回老家了。请假理由就是回家避暑，家太热，家凉快啊。他那不是辽宁地区最冷的地儿吗？哎呀，没啥事了吧？没啥事，咱们今儿就节目到这儿了啊。然后呢，这个

0: 北京时间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笔下山庄焕新升级，盛大开业，锦州人的顶级回忆。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专业网球馆、康养休闲一站式体验，内设豪华包房、海鲜自助、露天草坪，可乘
3: 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4: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3: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5: 又堵车了，闹腾极了，
0: 可咱下班的心情一秒都不能耽误。
5: 热搜扒一扒，美食翻牌子，
0: 心事有人听，好歌有人点。
5: 下班路上我和你
0: 一路同行。
6: 北京时间18:02，这里的声音来自你熟悉的电波 FM 100.3锦州交通广播，为各位带来的下班
0: 合伙人，
6: 我是牧童。
0: 咱俩不合伙啊？
6: 没事没事没事，我跟你说，自古以来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今儿个开启了新的一周的成绩，咱们就只论就这个高考的这个仪式，对于咱们个人来说，有多少考生

0: 今天拿着向日葵回家
1: 啊，仪式感是否满满，是不是？
0: 哎，提示一下啊，各位考生家长，咱们领完的这个蓝丝带呀，您可别扔了，
1: 别
0: 留好了，
1: 留明年啊。
0: 所以说呢，大家伙儿这事儿千万别忘了啊，这一上节目就跟大家伙儿说了，对吧？
1: 哎，你说这个，我不知道现在这个高考到底是什么样了，正常高考不是七八九三天吗？那明天这还考不考？
0: 对呀，你明天
1: 还
0: 考不考啊？
1: 只有部分同学考。
0: 你看这个问题又来了，
1: 是吧？
0: 有问题自己解决以后，对吧？然后你这些你的功课什么的，你都没做好。
1: 不能这么说啦。
0: 嗯，
1: 我的记忆还停留在这个，不能说多少年前了。
0: 啊，
1: 还停留在那个时候。
0: 明儿还有一天吗？
1: 是吧？你就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哎，咱们那时候是考两天考三天，对吧？应该是这样的，
0: 对，
1: 比较简单。
0: 但现在啊，这高考的时间呢，就是调整了。
1: 对
0: 啊，调整完了之后呢，就是有些许的一些变化，
1: 些许的变化，
0: 对，
1: 但其实还是那些东西。
0: 那考试内容肯定都是那些嘛，
1: 他给你拆开了。
0: 但是其实八号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啊，对于我们所有的考生，过一天咱们就
1: 过一天
0: 忘掉一天，
1: 对，过一天忘一天，
0: 对吧？
1: 之前考的就全都你不用再想了，再合计了，是对是错呀，对吧？
0: 因为什么呢？应该是七号八号两天是这个统考的科目，
1: 统考的，
0: 对，
1: 嗯。
0: 然后九号那一天，但是统考科目咱都完事儿了，已经，对吧？剩下的不就是选考了吗？
1: 哎，选考试这是必须得选吗？还是我考不考都行呢？
0: 那肯定得去考去。
1: 哎，是不是有点像咱们大学这个选修课？
0: 你可别瞎比啊！就是那话筒子说的，你别了，你别比了，
1: 没良心。
0: 对不？你别那个什么，别那个完事了之后，以上节目朋友们啊，我跟你说，如履薄冰啊，
1: 是吧？战战兢兢。
0: 对，你看啊，咱们说明一下啊，就是辽宁省呢，今年是属于什么呢？新高考的3+1+2模式，一共持续四天。
1: 哎呦，
0: 前两天呢是咱们全国统考的科目，语数外以及综合，
1: 对。
0: 后两天呢是选考科目，就是考生们呢根据准考证上的具体的时间上的安排去参加考试，然后一定要注意什么呢？注意就是考场的一个顺序，
1: 终于结束了，这个寒窗苦读12年啊，
0: 哎，考生们可以什么呢？选择3+3，或者3+1+2，就是这是
1: 都行是吧？
0: 这是那个浙江他们那边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方式，就是全国各地，每个地儿我跟你说，它还都不一样，
1: 有点乱套。你像咱们那时候挺好的
0: 啊，那现在我跟你说，那分的可细致，
1: 太细了
0: 啊。所以说，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大家伙可以干嘛了，知道吗？
1: 拿蓝丝带去听课。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就非常重要。哎，我特别问一下啊，古早的你，高考考完，
1: 古早的我，
0: 古早你，对，
1: 高考距离现在比较久远了。
0: 但
1: 是我记得哈，我当时我记得我那天好像就是考完之后最后一科英语是英语吧？
0: 最后考完
1: 咱是英语吧？考完之后
0: 我不知道啊，咱俩不是一年，咱俩还差挺多年的。你别，哎，对，你别，咱俩不是一年，你就说你就完了。你也会担心嘛？我看有的学生那家伙的，哎呀，这求这个求。

0: 没有这些，你知道吗？我就默默的观察。
1: 哎，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0: 那当然了，我也从那个时候走过来的嘛，
1: 嗯，
0: 对不对？家长们穿着旗袍的，
1: 嗯，
0: 哎，然后呢，拿着向日葵的，
1: 哎呦，你看现在这寓意是不是？
0: 拿着鲜花的，
1: 嗯，
0: 等着，哎家伙，坐小马扎的，
1: 哦，
0: 坐小板凳的，坐马路牙子的，坐电动车上的。
1: 哎，我觉得现在就是越来越讲究。我记得在我那个时候高考，没有家长说这还抱一束鲜花来这个迎接孩子
0: 啊，没有是吧？
1: 嗯，
0: 我跟你说，我那个时候我见着过，那可能就是什么呢？哦，人家家里面可能就比较在意这些，
1: 嗯，对，
0: 小仪式感
1: 嘛，嗯，
0: 是不是？你像我出来，我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最后一科考完的时候，我是属于什么呢？我是属于没理了，而且吧，我坚信一个道理，
1: 嗯。
0: 你越憋着，可能你把对的都改错了。
1: 哎呦，
0: 哎，我能力范围之外的，我就不做努力了。
1: 嗯，
0: 啊，我出门的时候，当时也没有多少孩子。
1: 嗯，
0: 我属于先很矫健。
1: 啊，
0: 哦，啊，出来看着我爸在那接我。啊，当时印象特别深，应该是打了把伞。
1: 下雨呢？
0: 我不要。真是，我现在已经是个男人了。
1: 哎呦，
0: 用不着啊！我咱就直接走。
1: 嗯。
0: 但是嘛，就是那个心情还不一样。你说你解脱了吗？
1: 嗯，
0: 解放了吗？解脱，解放了。
1: 嗯。
0: 可是心里面还会有那么隐隐的一丝丝的。
1: 志宏，还是要打电话去查分呢。
0: 嗯。然后是盲填志愿。
1: 嗯。
0: 对吧？
1: 对，全是那个叫估分。
0: 对吧？
1: 然后报考。
0: 对。
1: 不像现在。
0: 嗯。
1: 就是你一旦就说我这个报差了，你是比如说你考的分比较高，然后报低了，
0: 一下弄呲了，
1: 没有办法。
0: 哎。
1: 没有人能帮你。
0: 对，就弄呲了，你就只能点什么服从条件。你可能在之后的很多你的人生重要阶段，也不会有再有
1: 这样
0: 的一个
1: 体会。
0: 对，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一个感受了。
1: 对
0: 啊，那大家伙你还记得吗？就说高考考完的那天晚上，
1: 你做了什么？
0: 你干什么去了？
1: 我考完那天都没有人接我。
0: 你心情怎么样
1: 啊？
0: 发小，我们几个就在一起聚拢在一起了。
1: 嗯
0: 啊，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开始出现了人生轨迹的不同。
1: 嗯。
0: 有和我一年参加高考的，对吧？有已经提前就已经不再读书了，
1: 嗯，
0: 啊，就可能读不再读高中了，普通高中了，可能读一些这个技校，
1: 嗯，
0: 那个时候，
1: 对
0: 啊，然后我们大家聚
1: 也很大，
0: 那你看看呢，对吧？
1: 嗯，
0: 来吧啊，今儿个咱们也说一说跟高考有关的事儿，嗯，接下来咱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热搜
1: 收割机。
2: 热搜那么多，还得听我说。
3: 新闻真不少，真假要知道。
2: 热点资讯，
3: 热议话题。
2: 热搜收割机和
0: 热搜收割机
1: 合伙唠新闻。
0: 哎，一说到高考啊，就想到什么呢？
1: 想到什么？
0: 我忘了。
1: 会有几个忘？
0: 对，就是什么呢？就是忘东西的。
1: 对，
0: 丢中。
1: 警察同志帮助我们打印一个这个，就是
0: 补一个。
1: 对，补一个
0: 啊，临时身份证明。
1: 临时身份证明。
0: 嗯。
1: 但如果你说这个准考证，如果你忘带了或者弄丢了，怎么办呢？
0: 嗯，就很棘手，
1: 是吧？
0: 是吧？年年都有。
1: 嗯。
0: 啊，你看今天咱们来说一说吧。啊，这个又有丢准考证的了。
1: 哎。这是在武汉的家长啊，就很焦急的来到武汉市公安局，
0: 嗯，
1: 然后来这个跟民警求助啊，就说这个，哎呀，我儿子马上参加高考了，然后呢，这当天下课回到家之后才发现，把这个装有准考证啊，还有各科难点的这个复习资料，这整个这一个手提袋都落在共享单车上了。
0: 你看，接警之后呢，有警情嘛，咱们民警呢也是火速的去赶到了遗失地点，
1: 嗯，
0: 啊，咱们的这个辅警呢是通过逐帧的分析监控的画面，整合走访笔录，最终呢发现这个小手提袋啊，在当天晚间的7:55，被一名拾荒的婆婆给捡走了。
1: 哎呀，从老人这个地方把这个准考证给取回来了，
0: 虚惊一场。
1: 哎，虚惊一场。
0: 对，
1: 里面东西都还在，完好无损的。
0: 嗯，咱说丢东西的不止一个。
1: 嗯，
0: 啊，这个在安徽6月5日这天，
1: 嗯，
0: 三个考生呢是。前手咱们刚说完啊，这就来了。那里呢是肯定是需要时间的嘛。
1: 对,
0: 对, 对，
1: 咱正常这个换身份证啊，对吧？还得这个10天半个月呢。
0: 哎，就是有这个固定的这个时间。嗯，
1: 对。
0: 那当地民警呢了解情况了之后，哎，你看特事特办。
1: 嗯。
0: 哎，开启了绿色通道。
1: 对，从这个受理到发证，短短数十分钟啊，这三张临时的，嗯，
0: 哎，又被温暖到了，
1: 对
0: 吧？所以说，针对这样的事儿呢。

0: 咱们也说嘛，每年例行的节目又开始了。每年高考第一个节目丢证儿，
1: 证儿没了。
0: 哎，你看看，固定的啊。
1: 对，
0: 身份证、准考证，
1: 对，
0: 睡过了头，跑错了考场，
1: 都有
0: 迟到的。
1: 嗯
0: 啊，
1: 你真是迷糊啊！你说，
0: 你看，有的考生就是考试之前都抱准考证、身份证睡，丢不了，
1: 抱着睡，
0: 哎，就丢不了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各地呢，其实也都是为了保障这个考生们顺利的参考啊，
1: 嗯，
0: 开辟了证件办理的绿色通道，
1: 太好了，
0: 哎，可别怎么丢啊，是不是？
1: 嗯，
0: 啊，都不够麻烦的。
1: 真是，
0: 嗯，
1: 主要你这玩意儿，你这心情也不好呀。
0: 当然，影响
1: 你的状态，跟坐过山车一样，
0: 影响状态。
1: 对，
0: 啊，你这一下忽悠一下子，
1: 嗯，
0: 血压都高了，
1: 是吧？
0: 对不对？
1: 嗯。
0: 咱们说了哈，这个高考呢，其实越来越人性化。
1: 嗯。
0: 啊，那咱们接下来来看一个消息呢，是发生在湖北。这湖北呢有一个考生，
1: 嗯，
0: 咱说考高考时间基本是固定的，
1: 对，
0: 到点就交卷，
1: 必须得交卷啊，
0: 交卷就走人。
1: 哎，当时好像就是说到点的时候，然后铃只要一响，就是考生必须得把手先拿下去，
0: 嗯，
1: 停笔，手拿下去，然后等待那个老师来收卷，收完了之后才可以走。
0: 嗯
1: 嗯，就特别严。
0: 接下来咱们跟大伙儿说的这个事儿，您认真真听听。
1: 嗯
0: 啊，就是他这个高考的时间呢，给他一个人增加了。
1: 哎，
0: 量身定制。
1: 为啥给他增加了呢？
0: 仔细往下听。
1: 来关注。
0: 哎，
1: 这是在六号高考的这个第一天。
0: 嗯，
1: 是第一天吧？七八九啊，野三观站的阳光格外的透亮，洒在八东二中考点崭新的防雨遮阳棚上。也落在了一位慢慢挪动脚步、提前熟悉考场的女孩的身上。
0: 嗯，
1: 她的身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0: 对了啊，其实咱们跟大伙儿说一下吧，这个姑娘呢，
1: 嗯，
0: 咱们给她说一化名吧，
1: 嗯，
0: 叫小雅这儿。啊，你看看啊，她去考试的时候是她的任课老师扶着她，
1: 嗯，
0: 哎，一步一步的扶着她从后考区走到考场，
1: 嗯，
0: 哎，叮嘱她记得考场的位置，
1: 对，
0: 记得啊，卫生间在哪儿，
1: 嗯，哦，提前去踩点了。
0: 对了啊，
1: 嗯，
0: 就是告诉她非常的详细。
1: 对，其实这个画面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出来。
0: 嗯，
1: 那么为了帮助小雅顺利完成这场人生大考呢，然后她的这个学校就是考试的这个学校，
0: 嗯，
1: 是吧？
0: 嗯，怎么着呀？
1: 不是，就是他自己原本那个学校组建了一支七人专属的一个陪考团队。哇，七个人陪着一个考生，亲送考车队安排他，哎，送他去呀，接他回来呀，免去他奔波的这个不便。然后此前呢，学校按照这个相关规定也是提交了合理便利的申请，经过审批通过，这个小雅每场考试呢可享受延长30%的作答时间的优待。
0: 你看，每个孩子来说，高考确实是人生当中极为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1: 嗯，
0: 作为老师呢，能够陪着自己的孩子跨过这道坎儿，守护他圆梦升学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对自己啊，包括所有的同事，包括陪考团队的每一个人，是吧？每年都送自己的学子，
1: 嗯，
0: 去参加高考。啊，就是有一个这个老师，叫什么来着？叫三个字儿。
1: 女老师吗？
0: 啊，对，
1: 张桂梅呀。
0: 啊，应该就是她吧。
1: 嗯，
0: 今年岁数也不小了。
1: 对，
0: 对吧？今年还送呢。
1: 嗯，是
0: 啊，哎，连续10多年了，
1: 嗯，
0: 今年是第16年。
1: 嗯，
0: 啊，之前是15年，今年第16年了。
1: 对，有一部电视剧就是写她的，叫那个《山花烂漫》。
0: 嗯，啊，57年出生的。
1: 嗯，
0: 你看看，
1: 你很大岁数了。
0: 岁数也不小了。
1: 对。
0: 啊，
1: 快70了
0: 将近，
1: 嗯，
0: 啊，还在，
1: 嗯，
0: 和你一起奋斗的学校的这些老师，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小雅她的班主任一样，
0: 嗯，
1: 因为这3年来呢，这个班主任是见证着在课堂上小雅用这个不太灵活的手啊，一笔一划的去记这个笔记，然后课后呢，拖着非常不便的身体坚持完成作业，你看很多个日夜去高考的这一天，
0: 嗯，
1: 也许不会参加这个高考。
0: 总之呢，我觉得我们在佩服的同时吧，
1: 嗯，
0: 也是期待。第一个期待呢，就是会有可能更少的人会经历人生这样的不幸。
1: 嗯，
0: 但一旦要是有这样的不幸发生，
1: 嗯，
0: 也是希望能够
1: 是 而且加上这个小雅她本身她性格也比较好嘛，很阳光，很有礼貌，然后又刻苦又认真，她自己就是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考一所好的专科院校，将来能够自力更生。
0: 希望吧，我们每一位考生呢，
1: 嗯，
0: 落笔如有神。当然了，今天这个日子呢，对于那些啊都能金榜题名，
1: 嗯，祝福大家吧。
0: 来了啊，今儿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还是跟高考有关。
1: 嗯
0: 啊，这个接下来咱们要说一说这个就是作文题了。
1: 作文。
0: 那说这个作文题。然后这个这是谁呀、啊、这是我看看他的名字啊，我得一个一个看。这个我爱我中国
1: 啊，
0: 啊，你看人小名字起的啊，也是我想说的。
1: 嗯
0: 啊，他说那为什么不把准考证和身份证捆绑在一起。

0: 呢？啊，然后人脸识别，这样的话该多好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做身份证的时候吧，它没有这个系统能把你这个考生的信息融在一起，而且考准考证里面有很多详细的信息。啊，就是如果说您拿到那个准考证了之后，您就知道了，它不仅仅是一张纸质的准考证，
1: 对，
0: 包括考场的信息，考点这个系统就容易混乱，所以呢，一式一证还是比较合理的。
1: 对，你能保护好自己的这些证件，这也是一种能力。
0: 而且，其实这些证件最终的留存，也是你人生经历的一个来时路。对吧？你像我还留着我当时去参加，就是还有一个留存。
1: 对，尤其是我觉得，其实每一场考试都很重要嘛。高考的这个准考证我一直留着。
0: 现在准考证留不了了。现在这准考证，反正你是什么呢？你就是你不能往上写东西。对，然后草纸什么的，对吧？你都不能往上写东西，
1: 对，都不可以，
0: 对吧？那你为了方便顾客，但现在就整个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草稿纸不能带出来，
1: 对，
0: 那个时候还有写橡皮上的。写准考证上的，
1: 是，
0: 对吧？就是为了方便估分嘛。
1: 对，
0: 哎，你那年估分你估得准吗？
1: 我都忘了
0: 啊。
1: 就完全哎，但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那时候可以填写，就其实没有那么多可以写的嘛。然后我想问的是，你被第几志愿录取了呢？
0: 我第一志愿呀。
1: 啊，
0: 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属于艺术类考试嘛，那提前批嘛，那我肯定不对，我艺术类第二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并不是我最终去的、
1: 是文化课的那个，
0: 不是我的艺术类的这个志愿，都不是。我的艺术类的第一志愿填的也不是我最终去
1: 的
0: 这个
1: 学校，
0: 对，然后我是相当于被第二志愿艺术类录取的。
1: 你是就是要相当于就叫什么呀？叫调剂叫什么呀？就直接落到第二志愿上了。
0: 对了对了对了。因为那个时候不行。
1: 我那时候我也是其实
0: 大学
1: 哎，我记得特别有意思，就是那时候因为。每个人都有十个志愿可以写嘛，然后嘛后边大家实在不知道怎么写了呀，就咔咔的清华北大，
0: 没有我
1: 挑好学校写。
0: 我们当时填报志愿是这样的，就是你要先把一批类 A 段的，那个时候还分一批本科二批本科，一批类 A 段就是好学。我文化课的第一志愿北京大学
1: 啊，你们还分就是文化课这个选哪儿，然后艺术课选哪儿？
0: 对对，我们是两个，因为你的提前批次是提前批次嘛，就是当时还不一样呢，印象特别深，反正这都是我们的来时路了。对于现在的孩子们呢，有属于你们的来时路；对于我们的前辈呢，对吧，也有属于你们的来时路。
1: 不忘来时路，翘首新征程。
0: 对了，18:31啊，咱们说一说这个高考作文。这个今年的高考作文呢也是出来了啊。
1: 对，
0: 然后
1: 大家特别关注。
0: 每年都是，而且我也是
1: 特高考
0: 压中高考题目
1: 啊，
0: 就是作文题目的。
1: 对。
0: 啊、
1: 是有一个，
0: 有一个，
1: 我记得好像说咱们那有一个听友，然后也说啊，我压中今年高考题目了，
0: 是吗？我跟你说，这我都不知道，咱们先来说说吧，这个全国的第一卷啊，它这个作文是什么呢？你看这个作文题，咱们拿到了之后，有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选材，包括这个整个教育的一个方式在出现细微的变化，
1: 对，
0: 啊，这个变化是更灵活了，就是整个思路完全给你打开，
1: 对，其实
0: 你就可以自己随便去，
1: 还要好写一点，因为他问你是哪个词语，这个在你成长过程当中，你对他理解发生变化的吗？这是跟你的这个成长的印记是有关系的。
0: 对了，
1: 那你要相比于那个其他那个，尤其是全国二，我觉得会简单一点。
0: 你觉得一号卷相对来说会相对比较简单？就是对于你个人而言。
1: 对
0: 不 对, 对？
1: 这比较开放
0: 啊。
1: 那
0: 有没有哪
1: 些也不会说这个就是写跑题什么的
0: 啊？不会跑题
1: 啊？对吧？我觉得就怎么说都在你
0: 比较好归，
1: 嗯，
0: 是吧？比较好归啊。问一下大家伙哈、就这道题出给您了的话啊，您觉得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词语，对于你来说，随着你年龄的增长、阅历的转变啊、经历的富足，你的理解发生了变化的，有没有这样的词？
1: 其实这个我们还真得好好想一想。
0: 哎，大家伙儿可以想一想哈，我们把这个题抛给大家，咱们也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呢，参加一次高考，是不是？这个第一个题目，对吧？
1: 我们看看二卷，二卷说什么呢？说日月不失其体，故蔽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 首先得理解这话的意思，对吧？
0: 嗯，
1: 他说呢，在个人成长还有社会发展乃至文明演进中，总会出现困顿、挫折，甚至首先你这个你要怎么样选这个角度来说，确定立意，我觉得这不能错。
0: 哎，你看这一段是来自东汉学者的一段话，
1: 嗯，
0: 啊，就是很经典的一个篇目，
1: 嗯，
0: 对吧？你还得首先得了解，对吧？你得理解，你就根据底下他给你的这段补足的内容，
1: 嗯
0: 啊，然后来进行这个创作，
1: 嗯，
0: 就这题啊，申论考，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1: 是吧？
0: 对，啊，就是这个难度，
1: 嗯，
0: 放到申论里，我觉得问题都不大，
1: 嗯。
0: 啊，
1: 那这就不在于咱们选呢，不是你选哪个就给你哪个的呀。
0: 嗯，对，你要是二卷，
1: 嗯，
0: 可能会头疼，可能在这个阐释解释上面的这一段话的时候，就是可能会比较难。
1: 嗯、
0: 但是，对吧？其实你最终抓不住。

0: 这个题的核心，对吧？你比如困顿挫折啊，甚至风高浪急的时候入海，你还是能成功嘛？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就这个呀，就大家伙儿就思考去吧。
1: 嗯。
0: 这题呢就没有第一题，相对来说呢，好在节目当中去写作了。
1: 嗯、是的，
0: 对吧？
1: 你这个还，你这有点难。
0: 啊，就这题可能就不好，这个就上升到一定的思辨呐、啊，包括哲学呀、啊。那你看全国各地的其他的地方有一些这个独立出题的，比如说上海。
1: 啊，
0: 上海卷呢，它的题目就是每个人对世界都有一些想象。
1: 哦，
0: 科技改造世界的时候，也改造着我们的想象。
1: 嗯，
0: 对此呢，你有怎样的认识和思考？请写一篇文章。
1: 嗯，
0: 哎，题目字你不少于800字。
1: 你看人言简意赅，
0: 技术啊，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更好的融入在里面。
1: 对，我觉得如果说这个考生他如果平时啊，就是了解的比较多，或者看的比较多，
0: 涉猎比较广泛，
1: 对，这样他了解的更多的话，他这应该不难。
0: 对了。啊，就是这题比较好驾驭一些、
1: 嗯。对，尤其在上海嘛，这个孩子们可能见多识广啊，见的世面都比较大呀。对他来说，应该不会很难。
0: 嗯，啊，就比较适合，对吧？你相对来说呢，就是很开放，
1: 对，
0: 对吧？啊，另外呢，咱就说一说这个北京。
1: 对，看看北京吧，我看看北京这考生们都写点什么。
0: 嗯，
1: 什么题？
0: 北京首先第一，它有一个。微写作
1: 哦、
0: 嗯、
1: 微写作
0: 对
1: 就占10分，
0: 对，就是不超过150个字、
1: 嗯、哦、
0: 嗯、然后呢他给了3个题目，
1: 嗯、哦、
0: 就是微写作，那咱们就是直接说他那个作文吧。
1: 好
0: 啊，他这个作文呢也是2道题，
1: 嗯，
0: 啊，首先也是学海无涯读书有方是吧，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作，
1: 嗯，
0: 啊，这又不一样，
1: 对，
0: 嗯，
1: 写一篇议论文，
0: 对了，
1: 人都告诉你了是议论文。
0: 是的，
1: 哎，第二道题呢，让你写一篇记叙文。
0: 记叙的，
1: 哎，他说的这是韩英举华
0: 啊，咀嚼的咀，
1: 咀嚼的咀，说指这个含着，哎，其实我之前真没有听过这个词啊。
0: 你看
1: 啊，含着花朵细细咀嚼，品味花的芬芳。
0: 好家伙！
1: 哎，然后让你写一段什么呢？说请以它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0: 啊。
1: 这个是跟什么有关系呢？他说这个词是比喻仔细的琢磨、领会诗文当中的这个精华，
0: 嗯、
1: 反复品味、用心体悟的过程。在
0: 你看这题，
1: 嗯，
0: 你会发现啊，就是很多地方的这个题呢，每年它有它自己的这个出题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不同地域的这个学子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你会接受到这个不同的这种教学的方向，
1: 嗯，
0: 是吧，
1: 哎呀，
0: 你就这题，
1: 但是不管写哪科我都意识到了呀。
0: 意识到什么呀？
1: 意识到了苦学是不行的呀，
0: 啊、苦学是不行的，
1: 要走出去。
0: 走出去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接受的信息越来越多了，
1: 太多了
0: 啊、不再像是以前可能我们在接受教育的时候、
1: 嗯、对，
0: 对吧，就是这种模式在不断的创新和更火人、嗯、啊，我们的节目呢稍后精彩继续，朋友们千千万万不要走开。
2: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溯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3: 全
2: 季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3: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2: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0: 18:41，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咱们的1003
1: 甄
0: 选
1: 商城。
0: 哎，今儿个呀，跟大伙说什么呀？
1: 嗯，
0: 香香，
1: 香香。
0: 对了，
1: 跟大家说啊，今天的关键词两个字：香水。
0: 哎，香水。
1: 哎，香水。今天呢是这个大牌香水五选一呀。
0: 啊。
1: 大牌香水五选一，
0: 五选一，
1: 五选一，
0: 这其实这回可过瘾了
1: 啊！先把价格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啊
1: 只需要299。
0: 不是不是，大牌香水五选一。
1: 哎，对，就哪几个大牌呢？有三个，
0: 啊、
1: 有香奈儿，有迪奥，还有那杨树林儿。
0: 啊，这仨我、
1: 哎、就圣罗兰，
0: 这仨听说过。
1: 哎，这仨。
0: 啊
1: 然后呢是三个品牌，香型有哪几个香型呢？有这个什么中性香，你别划走啊！
0: 中性香，
1: 哎，有中性香，还有什么呀？
0: 啊、
1: 甜玉香，
0: 啊，
1: 还有气场香，
0: 好家伙，
1: 还有少女香，
0: 哎呀妈，
1: 还有洒脱香。
0: 香型呢，可能适用的这个场景就比较广泛了。
1: 对，而且男生女生都能用。
0: 哎，
1: 嗯，
0: 就涵盖的比较全，
1: 对吧？
0: 对不对？
1: 比如说，我给你来一个洒脱香吧。
0: 洒脱
1: 啊！
0: 哎呀，我跟你说，喷这个香水的人一般都不洒脱，
1: 为什么？
0: 然后他内心渴望洒脱，
1: 是对吧？就你就还是那句话，你缺什么
0: 补什么。
1: 水100毫升，花样甜心50毫升，自由之水90毫升。
0: 要我就买那100的
1: 啊，多是吗？
0: 对，
1: 合适，
0: 都是花钱嘛。我多喷那两下子，
1: 嗯
0: 啊，就是给大伙说这几个呢，就是香型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就是基本上这个每一个单品拿出来，都得千八百的。
1: 对，那可不。

0: 你看，就像刚才咱们提到那个说那个蔚蓝男士，那个香奈儿蔚蓝，你看他说是这蔚蓝男士，但他那种中性香是男女都能够驾驭的。
1: 哎，都适合。
0: 对，
1: 小 E K，
0: E K，
1: 小 E K 嘛，
0: 啊，
1: 小1000块钱嘛。
0: 对对对对，
1: 你就是大家伙吧，您就看自己需求，
0: 嗯，
1: 也不需要告诉我们您需要哪个，
0: 嗯，
1: 对吧？
0: 我们也不想知道。
1: 您是清冷中性的呀，气场御姐呀，温柔少女呀，
0: 啊，
1: 对不对？啊，您是哪一个？我觉得您自己去选就行了。
0: 你就这时候发个香水，在里面自己去选，缺哪个赶紧买。
1: 哎，
0: 平时4位数，今天到手就3位数。
1: 对，
0: 而且是2开头，299。
1: 你看看，这个香水吧，我们对它这个认知呢也是越来越广，对吧？你就是从最开始，我用 Six God。对吧？我是防个蚊虫，后来呢嘛，
0: 现在可不是了，
1: 发现不行，这样吧，影响它整个的香气的散发，
0: 嗯，
1: 是不是？而且喷的还喷不少，
0: 对，因为有的时候你喷不对的话，它就蒸发了，它自己就散发没了，你不能持久留香，
1: 哎，可能喷的这个部位就开始有讲究了，
0: 是，
1: 哎，对吧？就是哪儿可能，哎，你就是用易于挥发呀，
0: 嗯，
1: 是不是就开始讲究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大家也逐渐有意识了，以前一喷香水。哎呀，你看看你，臭个门还喷香水，可是慢慢大家知道了，喷香水其实是这种礼节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0: 嗯，
1: 对吧？
0: 有的时候我们一走一过，闻到谁身上有那种香味儿，
1: 哎，
0: 也觉得很好啊，
1: 加深印象，
0: 嗯，
1: 对不对？会有一个好的印象。
0: 锦
1: 州
0: 交
1: 通
0: 广
1: 播啊，留言两个字儿，
0: 香水
1: 就可以了。
0: 对。
1: 啊，
0: 我们再看大家发来的消息啊，
1: 看一看。
0: 丽丽姐说了，天赐牧童晚上好啊，外面阴的厉害。
1: 核心。吓上没吓上大家伙儿？
0: 还有 Mr. Bean， 他说，
1: 嗯，
0: 对吧？每天咱俩下节目的时候，外面还有亮呢。
1: 他不是这个色，
0: 这个有点乌云压，就是从因为咱们屋这个灯光也很俗哈，
1: 嗯，
0: 有一种看外面这种乌云压城，城雨催。
1: 你看，说着聊着又来了一个雷，
0: 又来一个雷，
1: 对不对？
0: 嗯，
1: 又来了一个雷，确实是现在这个阴的挺厉害的。
0: 嗯。
1: 来吧，关注一下啊！现在啊，因为天这么一阴呢，路面上那个能见度啊。就不好了，
0: 对，
1: 对不对？因为视线就受影响。
0: 哎，很多朋友呢就回家了，不在外边溜达了。
1: 嗯，对了，云飞桥目前呢就是还是南向北，
0: 嗯，
1: 有1/4，下桥处1/4桥面拥堵，排队到洛阳路。
0: 对，
1: 啊，然后呢人越来越多了，
0: 嗯，
1: 啊，然后你是出来玩啊。这蒙尼蒙月说了，说你们封闭直播间怎么能看见外面呢？
0: 哎。
1: 封闭是封闭，但是得有窗户呀，我们也得见见天日啊，是不是？
0: 对，现在的直播间和以前可不一样了，
1: 对吧？那话怎么说来着？日头
0: 知道，
1: 不能实时的为大家做好服务。
0: 对，
1: 对吧？
0: 这一抬头，不仅能看天，咱们还能看地，
1: 还能看地呢。
0: 那不车多车少，一眼就看见吗？
1: 咱们这个我得说一句啊，可不是咱们
0: 啊，
1: 那是你能看见。
0: 你看不见，
1: 啊，我这个距离，我是看不见地的。
0: 哎，那我还是喜欢我这个位置。
1: 是吧？
0: 嗯，
1: 那适当的咱们也可以换一换。
0: 换什么呀？
1: 换换位置。
0: 换换位置。
1: 对呀，
0: 啊。哎，不用。
1: 怎么，这一幕我似曾相识
0: 啊？不用。哎，是不是以前那个谁郝富有？
1: 不是，我觉得你们俩不都是你一样，
0: 可以。
1: 哎，
0: 但我又不会打你。
1: 当不是那当然了，咱们是一个合伙人，也不能不合伙啊，对不对？那合伙人就得什么呢？就得荣辱与共。
0: 嗯，荣辱与共。
1: 对了，哎，就得什么呢？甭管是阴天还是下雨，
0: 哎，
1: 还是刮风，看看啊。
0: 汉旦说了，
1: 啊，汉旦
0: 这个，哎呀，这都咱们老朋友了，
1: 是吧？
0: 说锦州站前这边已经下雨了，地面都是了。
1: 沿路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我估计这雨点子应该不小，
0: 嗯，
1: 应该挺急，
0: 对，
1: 就是感觉突然这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天头一变，
0: 嗯。
1: 应该是那种大雨点儿，
0: 但其实今天还好，就这个点儿。你看，他要如果赶到5点钟下，那就惨了。这个点儿还可以，我觉得。
1: 怎么就可以？
0: 就
1: 是
0: 可以
1: 拦
0: 咱俩。
1: 啊，就我们俩下班的时候就可以，
0: 咱俩少数人，咱俩牺牲一点儿，没毛病。
1: 啊，明白了，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叫，那
0: 个，格局要大一点嘛。
1: 不是，这不是格局的问题。
0: 你是什么的问题？
1: 这不是格局的问题。
0: 什么的问题？
1: 这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0: 嗯，
1: 就是叫日。就是
0: 日
1: 什
0: 么
1: 不什么遮体啊，就是那 B 体，反正就那个
0: 二卷
1: 的题目
0: 啊。
1: 哎，不经历，不管你经历什么样的困难，日月不失其体，那个
0: 日月不失其体，
1: 对
0: 了，故避而复明。
1: 哎，江汉不识其源，故穷而复通。
0: 嗯，
1: 哎，我感觉现在就这个题目用在咱俩身上非常之合适，
0: 是吗？只要本体不失，终能重放光明。
1: 对，你看看，这个大家伙儿都很热心肠。
0: 嗯
1: 啊，这个哲哲妈是吧？
0: 对，
1: 说了，电闪雷鸣，下大了。
0: 我特别好奇的是，大家这个时候跟我们互动啊，您是在路上啊，还是说在家里面听着收音机呢？
1: 人在家里面，刚吃完饭，
0: 哦、
1: 知道吧？小窗户一开、
0: 嗯，
1: 小凉风嗖嗖，
0: 哎，
1: 然后呢，看看外面，哎呀，这个电闪雷鸣，这小天小风一吹，还挺舒服，
0: 嗯。
1: 还真是啊，就是怎么也比闷热闷热的强。
0: 对，其实今天吧，这时间有点来不及了，不然吧，咱们就再说其他条新闻了。
1: 那可多去了。
0: 哎，咱冷，
1: 啊、
0: 咱这儿凉，咱可以说点热的，是吧？
1: 啊，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最近这个、
0: 嗯、

0: 印度
1: 啊。
0: 就很热啊，而且呢，很多消息源也都出来了，大家都能看得见。如果说对这个事感兴趣的哈，您可以自行上网去搜一搜看一看。
1: 不说了，那意思是吧？
0: 差不多了也。
1: 明天节目再说呗。
0: 留点儿。
1: 好不容易找的素材。
0: 没事儿，是无所谓。每天节目素材咱们都不少准备。今天咱们没说的也不止这一个事儿。
1: 牧童是小素材库。
0: 你别啊！我发
1: 是
0: 现了
1: 你是素材匣子。
0: 啊，我是发现了啊，就是你没事儿，未来有一天我会把你培养成一个素材匣子的，
1: 哎，对，我
0: 大可不必。
1: 哲哲妈说下大了，下不去车了，这是在
0: 啊，
1: 车里听我们节目呢，说下大了，都下
0: 这
1: 不去
0: 么
1: 车
0: 大
1: 了。
0: 吗？都下不去车了。
1: 嗯，
0: 那哲哲妈在哪个位置？
1: 我咋来接你啊？
0: 不是，不，我们问一下，人家在哪个位置下这么大，下不去车了吗？
1: 你就打听人家隐私干什么？
0: 这不是打听隐私，
1: 怎
0: 你
1: 么
0: 看
1: 不
0: 人
1: 是
0: 家，
1: 呢？
0: 咱们现在目前知道
1: 名儿都给人说出去了。
0: 这个，那他这个名儿就叫这名儿，那你说我说什么？人家微信公众号当中写的名儿就是这个名儿，对不对？就像我们
1: 是我可以写这个名儿，但是我很笼统告诉你了，乔东。
0: 啊，就桥东一带啊，现在可能这个雨下的比较
1: 比
0: 大，
1: 较大。
0: 对，大家伙儿多注意。你
1: 嗯。
0: 这样的话，咱们大家都知道了吗？你像昨天晚上有一场雨嘛，我就赶上了。
1: 昨天晚上有一
0: 你
1: 场雨。
0: 东边对吧？就是城区东
1: 哦，
0: 边，
1: 昨
0: 哗
1: 天
0: 哗下。
1: 5、6点钟，6点多钟的时候，
0: 嗯，
1: 4、5点钟的时
0: 但是
1: 候，
0: 你到南边，它就没下雨。它昨天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哎，它就不一样。你说，那我在这儿，我跟大家伙儿说，我说，哎呀，下的特别厉害，但是可能城区东边或者北边，人家就没下。
1: 您说你净瞎说，
0: 对吧？我们把大家伙具体，毕竟，对吧？咱大锦州主打一个大嘛，对吧？
1: 我给你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哈，现在呢显示的是大雨，但是说10分钟左右雨会变小，
0: 10分钟，
1: 对，
0: 十
1: 十
0: 分
1: 分
0: 钟
1: 钟
0: 以
1: 左右，
0: 后，
1: 10分钟左右雨会变小，你看多好，
0: 怎么着？
1: 过10分钟正好咱俩下了，
0: 啊？
1: 哼哼，
0: 是吗？
1: 对呀，
0: 10分钟。
1: 这雨真就给咱俩下的，你看我从这天气预报上看哈，到8点的时候就是阴了，然后就不下了，一直到明天早上2点钟还有雷阵雨。
0: 你那个天气预报它不一定能准，
1: 凭什么说我天气预报就不准？你打开咱俩应该是
0: 我
1: 一
0: 这个
1: 样
0: 也不准，我这个它也不准。然后这两天提示一下大家啊，提示什么呢？就是这两天呢，这个外面的这个温度还是比较凉的。尤其就是家里面啊，老人小孩开窗户睡觉的，自己注意
1: 别
0: 一点，
1: 开窗户睡觉啊，没到时候呢。
0: 自己注意一下。啊，不是别，有的我跟你说，人家里面是真热，它是真热，然后点空调身体又受不了。好家伙，这一个大闪的，
1: 是，
0: 好像那闪光灯。
1: 哎呦，这大声！
0: 哎，大家通过我们节目的话筒都能听见外面的雷声。
1: 刚才这个雷真的好大，
0: 是吧？哎，希望吧，就
1: 嗯，
0: 是借着这一闪一雷，也希望咱们呢，所有这个锦城的考生都能什么呢？
1: 守得云开见月明，
0: 挺好。我说的不想说这
1: 你想说什么？又想说那句话？
0: 我是希望呢，大家能够通过自己闪亮的发挥，然后能够有一个一鸣惊人的一个结果。啊。就是一闪一雷，
1: 哦，好，
0: 但你那也对，月明老师，该你上节目了
1: 哎，
0: 啊！
1: 我要见月明，
0: 要见月明，行了啊，咱们今儿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吧？然后咱们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啊，再跟大家伙不见不散，
1: 再见吧。
0: 哎，拜拜。

0: 北京时间19点整，遇见美好生活100，
1: 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想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京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

0: 好，伴着这一首优美的歌曲，开始高考的第二天啊，绵绵细雨也褪去了夏日的燥热，我觉得挺好的。
1: 嗯
0: 啊，对于明天最后的考试呢，起到了一个降温和安静的这种作用啊。
1: 是的，他们现在可以沉淀啊，好好的可以再温习一下。
0: 对，其实我觉得已经都考
1: 取呢，致敬每一位坚持到底的高考少年。
0: 嗯，雨声为伴，歌声为光。愿同学们不负努力，终迎勤劳。
1: 嗯，那么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就是《起风了》。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曲《起风了》啊送给大家，因为这是一首比较治愈的歌。
1: 是的，也是但愿所有逆风前行的日子都会化作成长的底气。
0: 那些挑灯夜读的夜晚，那些自我鼓励的瞬间，都是同学们最珍贵的蜕变。
1: 嗯，雨会停，风会起，所有的奔赴都会有归期的。
0: 那我们就愿所有考生历经风雨，

0: 现，手慢无，先到先得。
1: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笔架山庄万新升级，盛大开业，锦州人的顶级回忆，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

0: 这种都可以简约，但是身上的这种香气绝对是不能敷衍的。
1: 对，这好闻的香水呢，不仅能悄悄地提升我们朋友们的，特别女性朋友的气质气场。
0: 还经典香水啊，无论你是选择哪一款啊，通通只要299。
1: 啊，你看。不错啊，
0: 嗯，而且买
1: 牛肉面那三块还得省些，先买香水，买完之后洒脱，青云直上，
0: 鲲鹏长风，
1: 好，前程似锦，
0: 祝你海阔天空，
1: 做自己的骄傲。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嗯，还让我猜，
1: 不知道是否你猜到了。
0: 是的，
1: 我猜迷糊了。
0: 那冷色会不会是蓝色呢？
1: 哎呀，让我喷点香水冷静一下。
0: 蔚蓝适合你。
1: 是否会头脑清醒一下？
0: 嗯，
1: 我再猜啊。
0: 嗯，
1: 来听城市节奏。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来日纵使超

0: 北京时间22点整，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
2: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我拿你去换我太太，我是个什么东西？那是命，该着他死。说什么，我也不能允许你去。早点歇着吧，明天的事儿明天再说。说着话，把门关上了。徐良一看，我这不形同软禁吗？被人监视起来了，你我彼此彼此，我也有老娘啊，所以呢，我跟你商议商议，你呀放我走吧，给我准备。心说这怎么办？哎，老心一想啊，这样我是走不了，干脆我假装睡觉，把他蒙骗过去，我再走也不迟。徐良，这可不行，我三将军，老庄主有话。任何人不准渡您上三仙岛，谁要干了这个事儿，脑袋就得搬家。您不知我们老庄主的厉害劲儿，那命令是不能更改的，我们要把您送去，我们谁都活不了。徐良可真害了怕了，他不会水呀，见水就眼晕，心说我要掉下去非淹死不可。

0: 院墙高了下没有一丈二，差不多，有棱有角，相当整齐。心说肯定这就是二圣庄的中心，南北二圣就住在这儿，那铁观音肯定也在这儿。我呀到里边看看，迈步奔大门。大门前是宽敞的街道，都是山路。徐良那个意思，到大门这听听声，然后越墙而过，好进院子。心里想的挺好，离这大门还有两丈多远，消息儿，结果还是遇上了。闹了半天，脚底下是翻板。看表面你看不出来，只有人家的人才。徐良是手刨脚蹬，用手一扒，扒住一块凸起的石头。这陷坑就好像那井筒子，往上一提气，这身子啪靠到井筒子这帮上了，把这身子整个挂住了。那徐良就能控制住，要不怎么说叫山西大雁身轻似雁呢？他扣住之后了，全身的力量全集中到三个手指上。但这玩意儿时间可不能久了，时间一长了，手指头有多看不着人，就觉着冷气袭人，一股腥臊的味儿直刺鼻孔啊。徐良心说完了完了，一会儿没劲儿了，手指头一松就得掉下去。我命休矣啊，可是又一想，我拉竹竿子或者那白了杆子，头前有小沟，伸到里边往上勾，不管是人还是东西，一划了一个准儿。徐良正在里边挂着，一看机会来了，我不利用这机会还上得去吗？徐房就好像那飞人似的，连地皮都没沾。徐良也挺得意啊，心说我幸亏平时啊下了丈远，徐良这才摆脱了危险。本来徐良想看看是谁，但是仔细一看没人，徐良小兔崽子要跑了可就没影了。咱们还能跑到东京去逮他去吗？得等到什么时候？哎呀，失败呀，你真是多虑了。那徐良是一般的人吗？非也。徐让俩老头给拦住了。哎，妹子70多岁了怎么这么暴躁？退下去。我哎，退下去，报仇有机会。二跑，徐良也算豁出去了，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徐良冲着其他的人点点头，你好啊你好啊，唯独冲着铁观音，老前辈几天不见，你也挺好。嘿，耍贫嘴，我好一乐。老人家您先不要问我，请问您是不是南北二圣的功劳剑客？
1: 哎，对喽，我是老大，我叫龚世奇，这是我兄弟叫龚世达。
2: 好了，龚老剑客，你怎么还开玩笑啊？我徐良来了，为什么你还不清楚吗？
1: 莫非来救康定帮的夫人
2: 啊？正是。不是老剑客，你们做出这种事情来不仁不义呀、啊、我很不赞成。
1: 哦，
2: 那是为何呀？请问老前辈，铁观音是让我打了，哎，不管怎么打的，他是败在我的手下，老将可出不来这口气。
1: 首先要解除你的误会，老实说，我们跟老康家隔水相望，人不亲义亲，义不亲刀把的。还
2: 这一个老太太出现在徐良的面前，徐良啊见过老太太，一看正是，一瞅老太太穿的举止动作不像受过伤，的确没受什么委屈，就是那眼神带着忧伤，见着亲人了。

0: 三将军，你也来了。罗什么家，你挺好吗？
1: 还好啊，待得很好，还派几个人服侍我。跟我说嘛，在这住几天就把我送回去。
0: 我不说呗，那是自然。我要看看南北二圣是何等的高人。
1: 好，说得好，我们也想领教领教白眉大哥。您官邸料真，我先领教领教，那也好。
0: 二爷龚世达这就闪衣服准备，
1: 铁棍也是遇上老身了，换个旁人真就招架不住，我还真得留神，不讲我出不来这口气。老太太卯足了十成的劲儿，频频发动进攻，徐良也不示弱呀。

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它领着我们向前。

0: 远光灯少用点，喇叭尽量少按点，注意力集中点，把手机
1: 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您说先天的资本是最好的，
2: 嗯，
1: 人老了以后，您看先天的物资它就会不断的往下降，
2: 对，
1: 对吧？包括人的生老病死，都和先天资本有
2: 动我们的先天之本来解决我们的疾病，来什么？来延长我们的寿命，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1: 调动它，
2: 哎，仅此而已。就是比如说。不说就拿干细胞来讲，它就是先天之本嘛。
1: 对，
2: 它在你身体当中是长时间的存在着的，一直到我们死亡那一天，它也在我们身体当中存活着。
1: 嗯，
2: 只不过它不干活了。
1: 嗯，
2: 单独有一张叫人用药。
1: 嗯，
2: 这个人用药是什么呢？人身体的组织器官拿来用药。
1: 啊，就像是说动物药，
2: 童子尿
1: 它败火，
2: 败火
1: 解毒，
2: 那得看这个童子他尿这个黄还是不黄，
1: 得看孩子上没上火。
2: 对，所以说你看，我举个例子，童子尿其实都是它是一个总称，
1: 嗯，
2: 比如说它虽然叫羊胎素，
1: 嗯，
2: 实际上它里面的成分有可能是牛的胎盘，也可能是猪的胎盘，也可能是羊的胎盘，就所有动物的这个胎盘素。统称叫羊胎素、
1: 哦、
2: 而不是光是在羊身上
1: 啊，
2: 它是治百病的，
1: 对、啊、
2: 能够起死回生的，
1: 是的。
2: 而现在安宫牛黄丸就能够起到一个降温啊、发烧啊、降体温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或者是通瘀，简单的通瘀。
2: 对，为什么？因为它的药物，它已经把这个天然的动物身上的牛黄变成人工养殖的了，是不是后天？
1: 是啊，
2: 但是它为什么？

0: 究干细胞的领域，包括研究先天质本的领域。我们中医也有分支，研究先天质本、先天后天质本，甚至还有一个分支研究就是人死了之后的一些物质，也在研究这些三个方向嘛。而在西方医学，包括我们生命科学，现在很大一个领域研究的就是干细胞这个领域。而干细胞这个领域是不是和我们中医的先天之本是不谋而合的？
1: 是的。
0: 好了，那么我刚才讲到的，你记住啊，这个紫河车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大的组方，而且是单一的药名。你看，我们在研究干细胞这个领域，在西方医学和这个生命科学，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派了，而且现在研究的这个水平啊，也是飞速发展。对吧？但是你记住了，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越研究越发现，最接近先天之本都存在于这个胎盘紫河车当中。你想过没有？我们认识到的8000多种，
1: 还有未知的呢？
0: 未知的我们发现了，哎，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它就长这样。我们甚至和现在世界上所有的物质一比较，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什么作用，
1: 对。
0: 甚至它是化学物质，它是激素啊，还是这个生长因子啊，还是蛋白啊，我们都不知道，是8000多种的100倍。
1: 哇，
0: 所以
1: 它
0: 说，
1: 是奥妙无穷啊，它就像人体的宇宙。
0: 紫河车为什么被称之为叫人间圣药呢？是最大的一个组方，最大的一个组方，里面的成分。就按这个我们已知的8000种，按它的比例来讲，它里面成分有80万种成分。
1: 那老师，您说啊，我们还需要去逐步的了解它，揭开它的面纱。
0: 哎呀，这个事儿啊，这是科研的范畴。
1: 但有没有什么科研方向啊？因为它很神奇啊，紫河
0: 科
1: 车。
0: 研实用主义。
1: 实用主义。
0: 对，我们不要等着100年后、200年后，甚至1000年之后，把这个紫河车里面的成分研究明白了才能入药啊。那个时候我们人类有没有都不一定了，
1: 对。
0: 对不对？那么我们临床来讲，一定要实用主义，就像我们2000多年前的老祖了。
1: 是的。
0: 所以说现在你看有很多的，哎呀，打着高科技的名义，说在我这个胎盘当中啊提取了什么，比如说胎盘素，比如说人胎素。然后用药当
1: 还
0: 中，
1: 真有
0: 有吧？
1: 人胎素，我还真听过这个
0: 听
1: 名
0: 过
1: 儿。
0: 吧？我告诉大家伙啊，记住了，凡是给你提出来的胎盘素也好，人胎素也好，无一例外，它要配上其他的组方，比如说植物用药、动物用药，包括后天的一些药物，做成组方才能有它的作用。如果单一的胎盘素或者人胎素，你提取出来了，用这1到2、3种的物质用在我们身体当中治疗疾病的话，任何意义都没有。为什么？
1: 对啊，
0: 我说了，这80万种的物质，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组合体，
1: 对，
0: 它才有作用，
1: 就
0: 对不
1: 它是
0: 对？
1: 用来混淆视听的，
0: 对，就像我们开一个汽车一样，给你一个轱辘，你能开走吗？给你个方向盘，你能开 走
1: 对
0: 吗？
1: 呀，
0: 是不是？给你个发动机，你能开走吗？汽车是一个发动机啊，轮胎、方向盘，包括你的这个变速箱等等一个组合体才叫汽车。
1: 对，
0: 你单拿一个轱辘，那就不叫汽车。它能起什么作用？没有任何的作用。所以说，现在临床上有一些能够从胎盘里提取来的这个叫人胎素也好，胎盘素也好，它会加大量的中草药，比如说加上这个黄芪呀、加上枸杞呀、加上什么呢？鹿茸血呀，这些实际上你想过没有？这些如果说你把这个胎盘素抛开在外的话，就光是黄芪呀、包括枸杞呀、包括鹿茸血呀，它本身就有补气补血的作用。
1: 其实能做这些的还是正规的生产企业呢，还是药企来做，它才能
0: 对，
1: 够加一些中药嘛。但老师，您是
0: 压
1: 压
0: 箱
1: 箱底
0: 底
1: 儿
0: 儿宝
1: 了，
0: 贝，
1: 是。
0: 跟我们合作的是单独的一个特殊的企业。而像这样的能够啊让这个紫河车商品化的，在中国来讲只有2到4家，
1: 这么少？
0: 只有2到4家，而这2到4家，我告诉你，往往都不是什么大型。
1: 不是啊。
0: 所以说，紫河车一定不是在生产企业能够完成这个认证的，而这2到4家一定是咱们国家专门指定的。它不会生产别的药物，专门来指定和处理 我们说的这个自合车的，
1: 明白，
0: 对不对？
1: 嗯。

0: 也想生产个这个几千万份儿，但是没有那些人捐赠有什么用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因为他是要捐赠嘛，个人的嘛。
0: 所以说，就这两到四家，国家是必须要严令把关的。首先，第一个，我说了，纸和车不是地里种出来的，
1: 嗯，
0: 立法的，
1: 对，要合法、合理、合规。
0: 对，你只有这个母亲的捐赠书，才能够用在药物当中，就跟我们是眼角膜似的。现在为什么捐赠眼角膜要签一个捐赠书呢？
1: 嗯，
0: 对吧？捐赠书，你捐的眼角膜才能够用在治疗上。
1: 是的，
0: 如果说没有这捐赠书，你这个眼角膜就是违法的，
1: 对的。
0: 对不对？好了，我们国家来控制。那同样，纸和车也是什么？也要第一个要捐赠书，说明这个渠道是正规的。第二个，你知道吗？医院要开具证明，
1: 嗯，
0: 要证明这个母亲一定是25，是不是？
1: 嗯，
0: 为什么人的生理机能在25岁到32岁之间是最高的、顶峰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取的胎盘也是最健康的啊，这个是医院提供的证明。然后第三项证明是什么呢？你知道提取这个胎盘吗？
1: 嗯，嗯。
0: 比如说这里面有没有这个梅毒的抗原在里面？
1: 是，
0: 有没有甲肝、乙肝，对不对？有没有这些病毒？是不是？
1: 嗯，
0: 这要经过800多项的检测报告，才证明你这个胎盘一定是合格的。
1: 嗯，
0: 这是第三个硬性指标。第四个硬性指标你是什么？你知道不？
1: 那个胎盘别
0: 那
1: 人
0: 也
1: 也不
0: 不能
1: 敢
0: 用的。
1: 吃啊。
0: 所以说这个生下来的和这个胎盘是一体的这个婴儿啊，
1: 嗯。
0: 要长到5个月之后，再经过检测之后，没有任何遗传性的疾病，你留下这个胎盘才能够用在药物当中。
1: 嗯，
0: 你说说这样的企业，
1: 他还真的很特殊，难怪全国。
0: 他的时候就接到咱们有一些这个老一辈人给我打来电话，
1: 嗯，
0: 说梁老师，我给我儿媳妇我还真就以前用过紫河车，
1: 哦，
0: 人家真是讲究人。他说的我爷爷就是这个中医大夫，
1: 哦。
0: 然后这个我儿媳妇这个生完孩子，就是体就是我们说紫河车，以形养形，一定要补你这个儿媳妇的这个身体产后这个虚衰的问题。你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够治疗，要不然的话，你儿媳妇将来是一辈子的病，
1: 对呀，养不回来呀。
0: 一辈子的病。当然了，人家家里条件也好，他就找了大量的这个三甲的医院，让男孩的胎盘。
1: 这个真太讲究了。
0: 对，然后这个男孩呢，他的身高、他的体重，甚至他长得漂亮不漂亮，人家都进行筛选。
1: 嗯。
0: 就这人特别讲究，要不怎么说呢？就是人间圣药紫河车呀，不管是中国古时候，人分不分3六9等？
1: 这个
0: 有些话咱们
1: 有
0: 在
1: 点，
0: 节目当中不能说，但是事实上，
1: 人还是有自己的感叹的，
0: 对不对？
1: 嗯，
0: 人是有这个阶层的，
1: 对，
0: 对不对？就像我说的，什么叫先天之本？你和人家老王那小子出生能是一个标？那么同样，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他确实是有一些不完全公平在里面的。就像紫河车这样的人间圣药，更多的被一些首先家庭特别富裕的人，对吧？吃穿不愁的人，
1: 嗯，
0: 社会地位特别高的人所垄断，因为这样的人，对不对？比
1: 更
0: 如
1: 精准嘛。
0: 同样的道理嘛，咱们就说骨髓移植，你等这个骨髓移植，等着医院通知你。但是我家就是有钱有势，我可能提前半年我就知道上海谁谁谁就出了一个配型跟我一样的，
1: 嗯。
0: 我可能就先你一步，我不通过这家医院了，我直接跑到上海，直接找那家医院，我就可以留下来了。
1: 是的。
0: 咱们现在就是家里面有一定渠道的人群，早就给垄断了，
1: 嗯。
0: 合格的、合规的这样的紫河车。早就通过私人的关系，人家就留下来了。要不怎么说我说的健康圈就够，咱们这紫河车是其中的一个
1: 压
0: 压箱
1: 箱
0: 底
1: 底
0: 儿
1: 儿的
0: 宝
1: 宝
0: 贝。
1: 贝呢？
0: 为啥？第一个，
1: 磕的。
0: 一是排查筛选的，就是你上万颗紫河车，最后留下来可能不到10个。
1: 嗯，
0: 但是你这个上万个紫河车，是不是得有上万人去捐赠啊？
1: 对，
0: 那有这样的觉悟的人又是少数。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剩下来的这10颗合乎标准的紫河车，又有几个像260毫克的福米 Q10，
1: 对，
0: 对不对？这就是我的渠道，
1: 对，有资源嘛，有
0: 对，没
1: 平
0: 办
1: 台
0: 法
1: 嘛。
0: 嘛，对不对？那你看，这福米 Q10，包括咱们健康全球购，其他的什么叶黄素什么的，什么番茄红素，都是含量最高的，你在中国市面上可能见都见不到的。
1: 嗯，
0: 那这就是我的渠道，
1: 对，
0: 对不对？那同样，紫河车也是， 我们
1: 电话来咨询，我们现在看看时间啊，这个时间也不够了，所以说想继续了解更多知识的，记得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
2: 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

0: 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
1: 线。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2: 好的，我现在
3: 记得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
0: 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老师啊，你好，你好，能听到不？
4: 能听到，你好，请讲啊。
5: 哎哎，老师你好啊，就是您这个节目吧，我一直都在听着。
4: 哦。
5: 然后您最近一直呀，就讲这个先天钥匙和车这个呀。
4: 对对。
5: 我呢，听了好几期了。就觉得你讲的呀特别的有道理，
4: 嗯，
5: 我呢就想跟您说一下我的这个情况啊。
4: 你的情况是吧？哦，
5: 就总也就笑不下去，
4: 炎症下不去是不？
5: 对。
4: 哎呦，你一年前肺脏切掉了1/3啊，这个肺脏啊，如果要做这种切除手术的话，我告诉你啊，这说明你这个肺脏应该是有一些恶性的病变了。常来讲，我们这个术后啊，抗生素一般用1到2周就可以了，而你用了1.5个月的这个抗生素，那么长时间，这个炎症总下不去，那你说明这个肺脏手术之后这个感染挺严重啊，你啊。
5: 哎呀，对呀，所以我现在我这身体呢就非常虚弱，
4: 哦，
5: 我就感觉这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4: 嗯，
5: 抬个腿都费劲儿啊，
4: 嗯，
5: 感觉这腿呀好像就挂了沙袋似的那种感觉，
4: 哦，
5: 然后我稍微活动活动，大口喘一口气儿，这胸口啊就跟裂开了似的，就特别的难受，
4: 嗯嗯，
5: 经常就容易人呢就冒冷汗，
4: 哦，
5: 还经常咳嗽呢，
4: 咳嗽，嗯，
5: 有时候吧痰里头还带点血，
4: 嗯，
5: 一点活也干不了啊，
4: 嗯，
5: 梁老师啊，按理说啊，像我呀这个手术后的这个虚弱期就应该早都过了，
4: 嗯，
5: 可是因为我是一直恢复的不太好，
4: 嗯，
5: 就不能不能让我就是改善改善呢？
4: 你当时去年这个一年前做这个肺脏手术，手术做完了之后，你们当地的大夫医院没给你开这个紫河车这个药物吗？
5: 对呀，没给我开呀。
4: 哎呦，那因为您去的这个医院我不知道啥，真正的紫是补先天，
5: 哦，
4: 而不是补后天，听懂了吗？
5: 哦，
4: 这个紫河车才是最接近先天的物质，所以说你要是把这紫河车用的话，
5: 哦，
4: 我跟你说它补的是什么，它补的是你先天之本。我在节目当中讲过啊，我们现在研究这个线的呢，对不对？
5: 哦，
4: 而这些我们发现的先天物质，生命科学研究发现了，就把这些先天物质做成培养皿。你知道它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告诉你，它能够激活我们人体已经处于休眠，对吧？那这个胚胎当中这8000多种先天的物质，我们生命科学的有一些科学家给他做成培养皿，把我们成体的人50多岁的60多岁的身体当中的干细胞提取出来，他不休眠了吗？他不干活了吗？就放在这个培养皿当中，他就被激活了，他就再生了，然后就像种子一样，他能够哎，就是生发出我们新的组织和器官出来。你看这了得不了得，是不是？你看为什么说我说手术之后的患者，还有放化疗的患者，为什么大型的医院都会把这紫河车给大家伙配上呢？因为你术后之后，这个干细胞一旦它发挥作用了，它能够加快我们伤口的愈合，对不对？
5: 嗯。
4: 炎症靠谁解决呀？那不就靠我们身体当中的白细胞吗？对不对？那么当你的干细胞被激活了之后，我们身体当中会通过干细胞重新分化增生出大量的白细胞出来，你的炎症很快吧？嗯，
5: 哦，哎，那就是说啊，要是我身上这些个免疫能力上来了的话，那我这个炎症就能快点好了呗？
4: 没错，炎症一定是和我们这个自身的免疫能力息息相关的。你免疫力低下的话，
5: 哦，
4: 你用多少药，我告诉你，用多少年的这个抗生素，你的它消失的就快，有的人消失就慢。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尤其是针对肺脏的这个手术的患者，肺间质细胞还有肺泡的锯齿细胞，有的人他体内分裂增生的他就多， 那你这个恢复就快，你的炎症。但是这两个细胞靠谁来分化增生出来的呀？靠我们自身的干细胞分化发育出来的。所以说很多这个手术之后的患者，包括这个放化疗的患者，为什么我们有经验的大夫啊都给大家伙配上这紫河车，就是
5: 就那个医院那个大夫当时他也没给我开呀，我也去问过了，人家说没有，说这个
4: 没啊，没有，那就对了，那就对了，那我就知道
5: 没有
4: 啊，那不是大夫的事儿，那你们医院根本就没有啊，没有他怎么给你开呀，是不是？
5: 是啊，
4: 他是有批文的啊，这两到四家我知道，其中有一到两家产量是非常非常少的啊，基本是不外流的。所以说你说有一些大型的三甲医院，为啥我说必须得省级以上的三甲医院你才能够开

0: 到这紫河车呢？因为小的医院或者是中型的医院，他没有这，就是你这个体量你也不够呗，是不是？
1: 哎呀，您不说我还不知道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那肯定是啊，
1: 哎呀，
0: 所以
1: 那老师啊，
0: 说，
1: 你说像我这情况，我适合用多长时间呢？
0: 我们人体的干细胞啊，从被激活到被回潮是2到4家，这里面有一家我有特殊的资源啊，我们能够跟健康全球购直接联系上啊，能够专门给我们提供。但是尽管如此，这个量也是特别少。你能得到多少？你到时候你听我节目吧，能不能得到还是一回事儿呢，是不是？啊，
1: 那
0: 听我
1: 行，
0: 节目吧，
1: 那行，那
0: 啊，
1: 行，哎，那我就听这节目吧。
0: 听节目吧，
1: 哎呀，谢谢您了啊，老师。
0: 好，
1: 那就是咱们要什么时候要有了，你告诉一声啊。
0: 我在节目当中会通知大家伙儿的啊，但是前提我肯定会告诉大家伙儿，这有了，但是这量一定不是特别多的啊，因为。
2: 的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400咨询电话，电话是400-967-1213，400-967-1213，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
4: 老公在这边。
3: 后来到沈阳的是吧？哦。
4: 后来到沈阳的。那个，我现在想问你，我这个病情我告诉你。
3: 好。
4: 我有心脏病。
3: 心脏病，
4: 那是当姑娘前搁我那个养父家，给我小叔得肺炎，花了不少钱在哈尔滨，6个小孩就我一个带死不拉活的活下来了。我养父他们不管我，我家就在龙镇农场那块儿。完事我爷我奶，我爷爷奶奶是非常善良的。我爷爷也不是大夫，但是他没有钱给我看病，就买药书买针啥的，就是给我治。我奶说死马当活马医吧，救活就救活，救不活也尽力了，连都给我做一套新衣服，别人谁都没有，就我有。现在我懂了，我爷爷奶奶是为了让我过得好一点，心里阳光一点，有人疼。
3: 是，
4: 现在我感觉我爷我奶奶就像我的父母一样，我懂。我现在我的老师是一生中最受益的老师。
3: 没错，我觉得哈，您的这个奶奶呀，我觉得啊，她不是没有文化。记住了，这个世界上文凭和文化是两回事儿。有多少有文凭的人？研究生毕业，博士、硕士、博士一直来总结的这些精华，那他一定是个有文化的人，是吧？这个文化人和这个有文凭的人，他根本就不是说的同一件事儿，这一点请相信我啊！
4: 我相信我奶奶是好人，
3: 对，
4: 人字好写，但做起来难。
3: 嗯，
4: 我懂。我是把搁道上吃口干粮，我家里有2口猪，10多只鸡，10多只鸭子，
3: 那条件不错呀，
4: 还有一帮山羊，
3: 那个时候
4: 都是我管，我做饭。
3: 对呀，那个时候
4: 我做饭我还吃
3: 不
4: 饱饭，他们不让我吃，那阵我也傻，也没有监控，也没人看着，就不敢吃，让人打怕了，不能都给我治好了。
3: 哎呦，现在今年55岁了，您是55岁了，现在的这个生活怎么样啊？现在
4: 我的儿子也上班了。
3: 哦，
4: 但是他我小时候我没像我爸对我那样式，我就想让我孩子遭罪。你说你现在给直罗锅35岁了，也直不了啊。所以我这凑合就跟着租房。要是女孩的话，娘俩早买个房子了。
3: 现在
4: 我有病，攒了19万全花了，能有还剩5万块钱。我就跟我孩子说，我说这5万喝水都喝不进去，老天爷就不让我死。
3: 现在
4: 我就以
3: 我现在
4: 能吃饭了。
3: 那我听这个意思，儿子现在对你也是不是十分的孝顺，是这意思吧？
4: 嗯，
3: 我跟你讲啊，我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提到了。老话讲得好，养儿防老，
4: 是自己，
3: 对，
4: 自己对自己善待点，
3: 对，
4: 把自己身体养好了，用咱们这个健康购的平台，这真的感谢梁老师， 那么好的药，平民百姓根本就是接触不上，就是接触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买。
3: 理解。
4: 我这块的人，我不敢跟人说，
3: 我理解，
4: 怕人笑话我。
3: 我知道，我理解，但是这个咱们节目的时间有限，我必须得挑重点的跟你说。
4: 我想问问你，我有痔疮，还有这个风湿和痛风。我这个痔疮我一直没做手术，完是现在岁数大了，我不想做手术，要的话我想买。
3: 你这样啊，首先第一个，刚才你给我讲了痔疮，这是小问题啊，小问题，这个都不用想啊，我教你几个办法，你都不用花钱，这个就能解决了。什么手术不手术的话，你根本就不用去做啊。为什么呢？因为痔疮如果不出血或者是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你就不用管它就行啊。我教你一个方法，
4: 我是内外痔全有，
3: 不用管它内痔外痔啊，不用管它啊，因为有多少痔疮做完手术了之后导致这个肛门括约肌最后失调。

0: 你大便都关不住门了，
1: 我
0: 那就更麻烦了。
1: 我就怕这个，所以我不敢做。
0: 所以说我告诉你怎么提肛这个动作做好啊，然后呢，如果说出血的话，到药房或者是在网上买一个药，全名应该叫荆棘葛芥痔疮洗液，是一个中药，效果特别好啊。只要用它洗完了之后不出血了，就不用管它了，能听懂吗？但是你知道我最担心的是你十多岁就得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毛病。你现在心脏这个问题现在还有吗？现在？
1: 现在我这心脏病变成冠心病，就是一生气就后背疼。
0: 哦，你之前咱们健康全球购有这个高浓度的辅酶 Q 十，你得过没有啊？
1: 那个我没买，我以前买过辅酶 Q 十，吃了一阶段，完了也不生气了，也好多了，完我就停了，我没老吃。
0: 不一样的，我跟你讲啊。如果说这个我给大家伙推荐的美国辅酶 Q 十跟咱们市面上有啥用啊？
1: 我不要，我惦着要那个好的。
0: 对，你十块钱你买完了没作用，你这十块钱不也白花吗？是不是？
1: 是啊。
0: 所以说如果260毫克这个辅酶 Q 十你当时用上的话，你现在这个心脏的问题应该很好的调理了。这个还有一个什么，你说这个小时候就有这个风湿的问题啊？好事啊。啊，
1: 我买那个耳苗油我也买了，那个就是涂抹那个氨糖霜，
0: 啊，
1: 那个我也买了，
0: 哎呀，
1: 还有那个内裤我也买了，还有那个西红柿那个药我也买了，
0: 番茄红素是吧？
1: 啊，我现在就吃着呢。
0: 好，尤其是对于你这个风湿来讲的话啊，可涂抹的氨糖一定要给我坚持用好了，因为它把氨糖软骨素、硫酸软骨素补充足了，能够有一定的辅助或者是延缓我们关节变形的问题。你现在不得到了吗？一定要坚持用好啊！坚持用好，听懂了吗？啊！
1: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有那个腰托。
0: 你看，腰托和风湿骨病，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问题。为啥腰托了？就是骨关节变形了它才突出的，正常我们的骨关节我们的腰椎如果形态没有变形的话，它能跑出去吗？电话啊，好了，
1: 谢谢，
0: 哎，再见啊。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如果说您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3: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2: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3: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2: 对，就像咱们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健康全球购为您全球购健康，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哎，静止你好，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梁老师啊，
3: 哎，
2: 我们的节目啊，大家是越听越上瘾，越听呢，
3: 哎，
2: 越有求知欲。
3: 哦，
2: 真的，
3: 嗯，
2: 我就是这样啊。这几天我想了一下您讲的先天之本，
3: 嗯，
2: 有一些我听懂了
3: 啊，
2: 有一些我还不太明白，
3: 还不太明白。
2: 嗯，
3: 啊，你这很正常啊，
2: 求知欲比较强，
3: 对对，
2: 很
3: 正
2: 常。
3: 很
2: 正
3: 常啊，为什么呢？因为先天之本呢，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派系吧。
2: 对
3: 啊，一个派系。如果短短的几，
2: 我想问一下老师您啊，
3: 你说，
2: 您讲的先天的物资资本，
3: 嗯，
2: 谁也替代不了。
3: 先天之本，后天无法替代。对，
2: 您说先天的资本是最好的。
3: 嗯，
2: 人老了以后，您看先天的物资它就会不断的往下降。
3: 对，
2: 对吧？包括人的生老病死，
3: 由多到少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人生老病死的这么一个过程。嗯，
2: 那您说先天之本它很难补充，
3: 对啊，
2: 补充不了。
3: 那如果能补充，那它就不叫先天之本了。
2: 那你说我生病了，先天之本补充不了，
0: 啊，
2: 你还告诉我，
0: 啊，
2: 就是补不了，
0: 啊，
2: 那讲它有什么意义呢？
0: 讲太重的了，
2: 嗯，
0: 如果后天能补充的，那就后天之本了，
2: 嗯。
0: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生病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会用一些药物的方法，或者食疗的方法，或者是类似于比如说生长素的方法，包括这种营养物质的方法来调理我们的疾病呢？
2: 嗯，
0: 就比如说你看咱们健康全球购有很多这样的产品，补不了，而后天之本它代替不了先天之本，那我们补它有什么意义啊？
2: 对呀。
0: 好了，我告诉你，后天之本就包括那些药物啊，是吧？包括保健的产品呢，养生的产品呢，包括中医的一些产品呢，它后天的补充的意义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嗯，
0: 是调而已。就是比如说我们生病了，比如糖尿病也好，高血压也好，或者脑中风，是吧？实际上我们自身是有强大的这种康复能力的，
2: 嗯，
0: 甚至如

0: 果你先天资本足的话，你这个脑中风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疾病根本就不会在你身上发生的。
1: 嗯，
0: 那么
1: 您给我们普及了一下干细胞。
0: 哎
1: 哎，我们不要去补干细胞啊、打干细胞啊，因为它都是加一个引号的东西嘛，
0: 它不存在嘛。
1: 对，它应该是激活我们的休眠的干细胞，
0: 对不对？
1: 这不就是先天之本吗？
0: 昨天我讲了，干细胞就是先天之本。
1: 嗯，
0: 而你后天补充不了话，那你这个干细胞先天之本被调动起来了，
1: 嗯，
0: 它就能够解决你的疾病。所以说这叫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它的作用于我们疾病康复，我们疾病的角度的问题。
1: 那您看啊，
0: 嗯，
1: 前两天的节目您一直在跟我们讲与先天之本最接近的
0: 人，其实我们上了年岁的人，我告诉你啊，就是多了不用说，60岁以上的人群实际上对这个胎盘，人的胎盘，对这个子和车特别熟悉，而且都知道这个人的胎盘，这个子和车，真正的啊，人的胎盘和子和车那叫人间圣药。就是在我们这个《本草纲目》当中啊，单独有一章，有一个章节，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人用药。
1: 人用药？
0: 什么叫人用药？
1: 给人用的药？
0: 不是，
1: 不是兽医的药。
0: 那你说《本草纲目》当中所有的药都是
1: 给人
0: 用的，都是给人用的，对吧？但还是84年之后，就是老版本当中的这个人用药这章就给砍掉了，
1: 嗯，
0: 就给砍掉了，因为它涉及到一些伦理的问题，
1: 明白，
0: 是吧？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你知道人的头发是可以用药的吗？
1: 您讲过，
0: 血鱼肽，
1: 对，
0: 它止血特别好，比云南白药这个效果来得快，
1: 不会变哑。
0: 我告诉你，我们中医上如果把这个耳屎单独处理之后，它是我们人体最好的抗生素，你知道吗？比你现在这个头孢这个抗炎的效果都好，
1: 真的。
0: 你看看，这还是说我们的这个人体的这些用处不大的一些位置的这个组织呢，头发呀、耳屎啊，包括人的五脏六腑的用药，包括咱们说这个，再说一个你知道的，比如说童子尿。
1: 童子尿是好东西，这个知道。
0: 童子尿
1: 它败火，
0: 败火
1: 解毒。
0: 那得看这个童子他尿这个黄还是不黄，
1: 得看孩子上没上火。
0: 对，所以说你，对不对？
1: 对，以前是奴隶制，现在我们是平等制，
0: 对不对？我记得有一个鲁迅写个小说叫《人血馒头》，
1: 嗯，
0: 是吧？当然是一个伪科学了，
1: 嗯，
0: 实际上它就影射着当时在中国古时候，我们很多的中医已经发现了。人体的一些先天的药物能够解决我们其他人的
1: 这种时尚，它可以变年轻，
0: 嗯，
1: 以前的人还打羊胎素呢，
0: 嗯嗯，
1: 羊胎素那不也是羊胎盘吗？
0: 你错了。
1: 嗯，
0: 羊胎素我告诉你它是一个总称，
1: 嗯，
0: 比如说它虽然叫羊胎素，
1: 嗯，
0: 实际上它里面的成分有可能是牛的胎盘，也可能是
1: 随意了。
0: 对，所以说在咱们中医中药当中啊，它分几个级别。
1: 嗯，
0: 我们知道就是普通的药物叫什么，叫植物药。
1: 对，
0: 比它高一个层次的叫
1: 动物药。
0: 动物药叫血肉有情之品，
1: 嗯，是的。
0: 那很多人知道这两个级别的分类，而且它对我们人体的改善包括对我们的疾病的治疗，要是和动物药比起来的话，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1: 嗯，
0: 动物药是植物药的10倍甚至100倍。
1: 明白。
0: 你比如说我们说动物药有什么，就是我说都是野生的啊，比如说我们知道以前的牛黄，
1: 嗯，
0: 现在不让捕杀了，以前的野生黄丸现在市面上都炒到30万一个了，
1: 嗯，
0: 为什么现在的安宫牛黄丸它就不值那个钱？
1: 它不是纯动物药啊，它没有转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以前的安宫牛黄丸是治百病的，
1: 对啊，
0: 能够起死回生的，
1: 是的。
0: 而现在的安宫牛黄丸就能够起到一个降温啊、发烧啊、降体温的这么一个作用，
1: 或者是
0: 动物药
1: 是。
0: 那你知道在动物药之上还有什么药吗？
1: 在动物药之上
0: 啊，
1: 矿物药。
0: 矿物药，矿物药不治，矿物药甚至在有些时候比植物药都低。
1: 那就是人用药咯。
0: 对了，只不过现在因为83年、84年之后把人用药这个章节脾脏都可以用药，但是我不能再讲了啊，再讲大家伙觉得有点太瘆得慌了，是不是，
1: 嗯，
0: 太恐怖了，是不是？但是现在唯独把子和车留下来了。所以说子和车是咱们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叫什么人间圣药的极品，
1: 嗯，
0: 只有它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后天？
1: 是啊。
0: 但是它为什么用药效果比动物药、比植物药、比矿物药好上千倍百倍？ 因为它在这个后天的我们的脏腑器官当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先天的物质。
1: 嗯，
0: 所以说人用药它神奇的地方就是它里面有先天的。

0: 我们在研究干细胞这个领域，在西方医学和这个生命科学，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派了，而且现在研究的这个水平啊，也是飞速发展，对吧？但是你记住了，在研究的过程当中，越研究越发现，最接近先天之本的这个子和车，也就是人的胎盘，我这两天讲了吧。前沿最高科技的手段，才发现里面大概有我们人能够认知到的物质，有8000多种啊，
1: 那才是冰山一角啊！
0: 还有上百倍的物质，我们见都没见过，都不知道叫什
1: 是。
0: 么名的，就明白了。再慢慢的研究其他的那些不知道的物质，这是我们科研的这个方式。而对于我们临床来讲，你知道是什么吗？实用主义。把这1到2、3种的物质用在我们身体当中治疗疾病的话，任何意义都没有。为什么？
1: 对。
0: 我说了，这80万种的物质，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组合体，
1: 对，
0: 它才有作用，
1: 就
0: 对不
1: 它是
0: 对？
1: 用来混淆视听的。
0: 对，就像我们开一个汽车一样，给你一个轱辘，你能开走吗？给你个方向盘，你能开 走
1: 对
0: 吗？
1: 呀、
0: 是不是？给你个发动机，你能开走吗？
1: 啊。
0: 汽车是一个发动机啊，轮胎商品化的，在中国来讲，只有2到4家，
1: 这么少？
0: 只有2到4家，而这2到4家，我告诉你，往往都不是什么大型的这个制药企业，违法的。
1: 对，要合法、合理、合规。
0: 对，你只有这个母亲的捐赠书，才能够用在药物当中，就跟我们是眼角膜似的。现在为什么这个胎盘啊，要？进行800多项的生化的指标的检测，
1: 哇！
0: 八百多项，为什么你知道吗？比如说这里啊，包括检测报告啊，这都是硬性指标要有的，甚至你都是挑到什么吗？他还得要什么呢？要男孩的胎盘，
1: 哎呦，
0: 他要男孩的胎盘。
1: 这个真，
0: 半年我就知道上海谁谁谁就出了一个配型跟我一样的，我可能就先你一步，我不通过这家医院了，我直接跑到上海，直接找那家医院，我就可以留下来了，
1: 是的，
0: 对吧？广州有个眼角膜，我。
1: 感谢。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三，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能
2: 哎，
3: 听到不？
2: 能听到，你好，请讲啊。
3: 哎，那种感觉。
2: 哦。
3: 然后我稍微活动活动，大口喘一口气儿，这胸口啊就跟裂开了似的，就特
2: 哦。
3: 别的难受，
2: 嗯嗯。
3: 经常就容易人呢就冒冷。
0: 这子和车呀，就这个人的胎盘呢，里面还有8000多种以上的一些先天物质，就后天根本就没有。后天你根本都没见过，这些物质都是先天的，就孩子出生之后，我们身体当中就没有了，多神奇！而且这8000多种是我们发现的，你想过没有？还有多少没发，对吧？
3: 哎，那就是说啊，要是我身上这些个免疫能力上来了的话，那我这个炎症就能快点好了呗，
0: 没错，严，
3: 就没这东西，对。
0: 这个我太理解了。啊，你去的这个医院应该不是省级以上的三甲医院啊，因为什么呢？因为，
3: 对。
0: 确实是啊，子和车目前来讲，全国据我所知只有2到4家能够有正规的资质，它是有合法，是2到4家，这里面有一家我有特殊的资源啊，我们能够跟健康全球购直接联系上啊，能够专门给我们提供。但是尽管如此，这个量。
3: 我是人家捡来的，我爷爷奶奶对我特好。
0: 哦，
3: 那个我小时候没遭罪，就是我奶奶和我爷爷说我小时候得肺炎，人的道理。我奶奶没有文化，但是她说的那些老话我都受用着了。
0: 太好
3: 我奶奶说过，人吃亏是福，但是软吃。
0: 也就是从小的时候就留下了很多的病根儿呗。
3: 就是搁他家做成的病，我在我奶家啥病都没有，都给我治好了，
0: 哎呦，自
3: 吃
0: 己，对
3: 自
0: 对
3: 己对自己善待点，吃，
0: 对，
3: 把自己身体养好了，用咱们这个健康购的平台，这真的感谢梁老师，那么好的药，平民百姓根本就是接触不上，就是接触上也没有那么多钱买。
0: 怎么办啊？做提肛的动作，每天给我做
4: 有空就做做提肛的这个动作啊。

0: 我记住了。
1: 提纲这个动作，你要这里是有讲究，让普通的抚恤构思要是一样的话，那我还给大家伙推荐干嘛呀？直接到药房自己买好不好呢？记住了啊。咱们健康全球购给大家伙推荐的每粒的含量是260毫克呀，你之前用的那辅酶 Q 时候，我跟你说最多最多也就30毫克每粒，这差多少倍呢？它调理作用能一样吗？为啥腰脱了？就是骨关节变形了它才突出的，正常我们的骨关节我们的腰椎如果形态没有变形的话，它能跑出去吗？不就是你软骨垫磨薄了它一下就出来了吗？原来是圆锥形的，现在变成楔形的了，它不就给挤出来了吗？你看看，
0: 老师，那我就
2: 把压箱底的绝招全拿出来了，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泼风八大是频频发动进攻，难说谁胜谁败。正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墙上蹲着个人，这人抱着肩膀在这观战，满嘴整齐的白牙，一步隐然散满千金，好看。这老头长得是真富态，看得出年轻那会儿是标准的美男子。你看这么大的年纪了，好看。我一副跪倒，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夏老强辈，徐良给您行礼了。梁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自己爷们儿客气什么啊，多谢老人家鼎力相助。哎呀，谈不得谁呀、啊、揉揉眼睛再仔细打量，这回认出来了，你可是顺子哥哥。顺子哥哥，夏玉琪点点头，不才正是年前呐、啊，在边北辽东海城镇有一家镇远镖局，镖局的总镖师姓马，叫马元龙，马大侠。哎呀，他这镖局的相当相当红火，剩了俩钱儿，买的房子置的地，那么闲着干什么呢？一方面传授女儿武艺，另一方面立个厂子收徒弟，将死。日久天长了，马元龙一琢磨，我女儿的功夫也不含糊，我这宝贝徒弟萧顺也不简单，

0: 就把你嫁出去，你想汉子了。说的这燕子直哭啊，在爹面前不敢答对。然后马元龙又到前面命人把孝顺给带来了，孝顺哭痛就跪下了，师傅你找我有事。兔崽子乒啪啪八个嘴巴打的孝顺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呀，他那跪着没敢动。你20多岁了，没有你不懂的事儿，哈哈，我不在眼前，你找我女儿的便宜，你往他那屋里钻是受益之恩，但是老师脾气太暴了，这要抓一招之错非把我废了不可。哥要走咱一块儿走。那个说孝顺跑哪儿去了？孝顺呢一口气离开国家跑到大西洋去了，拜了一位世外的高人重新学艺。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后来爷俩游历大西洋，那阵的大西洋跟现在的大西洋有所区别，好像南洋欧洲的边儿。干脆我也改姓得了，他改成姓彭，叫彭之花。他老师给送的绰号管他叫铁观音，因为他那脸老绷绷着，有时候就犯病。后来至上老尼也不在了，他一见面是依然如故啊，哭了足有15分钟吧，两个人止住悲伤。夏雨琪把眼泪擦了一擦，恩之托来找徐良啊，就是他老师托付我的，找不着我向我的好哥们儿没法交代呀、啊、这不是找到这儿来，我在你我今后再不要分家了啊。他这我说顺子哥哥不要往下再说了，公事齐公事达，把两人给分开。一问妹子怎么回事，哎呀，铁观音又哭了，抽抽搭搭把往事讲述一遍。我就不报了不成吗？我怎么有脸站到上三门开封府那一边呢？徐良听得清清的，老心儿真会来事儿。徐良抢步起身过来，分开众人哭通。小梁子起来吧，我这口气算出来了啊，完事儿了。嘿，徐良真没想到，蹦蹦蹦磕了几个响头啊，叨叨叨，哎，你说这多好，皆大欢喜。何必你瞅我瞪眼，我瞅你咬牙，势不两立呢？这有多好？登岸一看，吓了一跳，怎么回事？好几百人正在那儿集合呢，手中拿着刀枪棍棒，往队伍前头一瞅，正是康定帮。康定帮人马回到庄上，康定帮老伴儿也来了。他老伴儿还说呢，别看我被困二圣庄，人家对我不错，一点也没为难我、哎、到了现在呀、啊、我也摸不清底细，为什么我要去东海小蓬莱碧霞宫呢？我们有人现在降不着了，活不降人死不降尸，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哪里去了，所以我必得上小蓬莱碧霞宫。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0: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1: 就在早安锦州。
2: 早安锦州。
3: 进一步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加强城市溢涝点管控与应急处置，保障汛期城市有序运行。在锦陵水库，刘克武详细了解水库安全运行和渡汛准备工作情况，强调要强化底线思维演练，落实汛期应急值守制度，打好有准备之仗。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坚持市县乡村四位一体，同标同
4: 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国家级联系点。在小区居民初凤云和街道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漫步小区庭院，看年临河区已累计完成115个老旧小区的更新改造，共覆盖居民楼766栋，惠及居民5.4万余户。2026年，
3: 在陡峭岩壁上沉着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次攀登。
4: 周未来4天天气阴晴交替，气温持续回升，风力整体平缓。整体来看，本周前期有雨水收尾，中后期晴好升温，周末将再次迎来。来具体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小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2度，黑山易县23度，北镇21度。今天夜间全市晴，北风2到3。
5: 开业，锦州人的顶级回忆，辽西独有海水恒温泳池、温泉泡池、专业网球馆、康养休闲一站式体验，内设豪华包房、海鲜自助、露天草坪，可承办婚礼团建，多规格会议厅类型齐全，观山听海、滨海度假、商务宴请首选。
4: 期间

0: 华丽的舞美呈现，近百人的恢宏演绎，为京城观众献上两场高规格的古典芭蕾艺术盛宴。本次赴京展演不仅展现了辽宁芭蕾舞团的创排实力、演出水准和优秀的市场影响力和号召力，更彰显了其在国际艺术交流、人才梯队建设上的丰硕成果。未来，辽宁芭蕾舞团将坚守芭蕾艺术创新与传承，持续打造优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20，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记者6月7号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今年以来，塔里兰、茄子这类耐洗的蔬菜呢，流动清水快速进行冲洗就行，但是菠菜、苋菜这种嫩叶菜需要清水清泡、轻柔冲洗，这样呢就会减少破损掉色。
0: 我们再来说一下菜花、西兰花这种啊，可以用淡盐水或者小苏打泡一泡再冲洗，不去残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吃多少咱洗多少，别提前洗完存放，因为这样容易坏。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大家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说滨河路和解放西路路口北侧南向北是有一起交通事故，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滨河路和解放西路路口北侧南向北

0: 没毛病，确实是如此啊。嗯，哎呀，对于今天来说呢，很多朋友出门的时候会显得有一点点的慌张，有一点点的匆忙。
1: 慌慌张张，匆匆忙忙，为了什么呢？
0: 主要是因为今天还下雨。
1: 怎么天天下雨呢？天雨天雨天天下雨，这高
0: 那不都是水吗？因为路边嘛，都是水坑啊。我这下雷，我的妈，鞋也湿了，裤子也湿了，后背也湿了。那我也求伞，求完伞之后冒雨我就干进去了。我当时想说，这大馋丫头得到什么程度，
1: 抵挡不了美食的诱惑呀！
0: 啊，
1: 这时候显出时间的宝贵来了。
0: 哎呦，
1: 我不能让美食。
0: 来道路的通行情况啊！哎呀，
1: 各位考生家长们，带着考生得早点出门了，因为第一呢是下雨，路上情况特殊；第二呢是路上容易拥堵，然后交通事故可能会比平时要增多，所以咱们稍微早一点啊。
0: 其实这个点儿高低
1: 浇的就是浑身没有一个干净地方，我想冒着雨呀 然后赶紧回家骑小电动，然后这个雨就越下越大，越下越大，我就眼瞅着到家就到不了家。哎呀，戴那个头盔吧，
0: 嗯，
1: 把头盔那沿儿拿下来之后确实能挡雨，脸不能胡乱的拍了，冰雨不能胡乱的拍了，但是看前方视线看不清，
0: 模糊，
1: 然后只能往上点，往上周点，周点就哎呦，
0: 往脸上打呀，
1: 冰雨打到脸上，泪水和汗水浑成一块。
0: 非得唱吗？非得唱吗？到这儿啊，
1: 说不出来
0: 啊。
1: 哎呀，有的时候那个文具在被浇湿了是吧？
0: 不是啊，多闹心呢。
1: 家长在没地方待，
0: 嗯，
1: 浇成小落汤鸡了。
0: 那对于今天来说呀，虽然下雨下的也不大，总体上来说呢，对于孩子们来说没有影响。
1: 嗯，
0: 尤其是到了第三天考试，
1: 是
0: 更从容。
1: 都已经非常适应了，
0: 现在是边框窝篓。
1: 嗯，我的原型放在那个
0: 赵志霸老师那个，
1: 不是，我设定原型是考生，逆袭考生
0: 啊，
1: 但是因为他人物设定是17岁，结果给我判赵志霸那个考生那老赵凡老
0: 师
1: 那儿，那你不到呢，还有呢
0: 啊，
1: 还有给我整成啥你知道吗？
0: 什么呀？那我不知道，
1: 你这一样听，你看看人家咋知道呢？
0: 我看着了，所以有的时候
1: 你看着你都没回答出来，
0: 不如听到，因为我看到的时候，你给我划定的范围就是那个图片上面那个。
1: 你看人家快快睡觉的时候，行政夹克，
0: 哼，
1: 你看人多厉害，boss 林也行政夹克，
0: 我就是我
1: 啊。
0: 然后，你好，这是什么？太好玩了，你那上面。然后还有一点，冠伟啊，
1: 嗯，
0: 昨天我看一个小爽剧，就是女孩呢，在这个网吧当中找到一个男生，让他。

0: 绿茶。
1: 呀哈，
0: 完就这么的把这男孩花6000块钱雇家里头来了。
1: 脑子也是不好。
0: 哎呀，可好玩了。雇家里头之后，那男生长得还是就是后来说
2: 苏少啊，
0: 他是隐藏的地下大佬，就是因为是怎么的。哎，我脑袋当时就是一扔就是个看呢，看的我这个过瘾，到后来我说我不行了，我再看呢，我第二天早上不用上班了，但是看的我老美了，
1: 太爽了。
0: 我说这小句儿看的真是，可能为啥说小爽就是性价比极高的款，
1: 行，
0: 所以现在打出时尚两个字，您看看这阿迪达斯短袖，平时要不然夏天咱也得买衣服，
1: 是
0: 这回如果你看到这阿迪达斯短袖你不眼前一亮不心动的话，
1: 嗯，都说
0: 我
1: 白说
0: 没说。
1: 还有一个
3: 联合区安和里雄劲个体口腔科诊所，地址锦州市联合
4: 单笔充值满1000元送2张93折汽油券，满2000元送4张93折汽油券，充值还送便利店商品满减券，
1: 还好
0: 不会造成太大的压力。
1: 嗯，
0: 因为对于今天而言呢，很多学校它是属于放假的状态，
1: 是
0: 啊，要不然被占用考场了，要不然呢对于学生来说呀，这个老师呢可能会去考试，所以孩子们也放假。
1: 有一些不学校上学呢，肯定也跟这考场距离比较远一些啊。
0: 嗯，确实如此哈。现在整体上来看呢，车型压力稍显集中的主要还是体现在云飞街的段落，
1: 是吧？
0: 哎，云飞街和洛阳路啊，再加上和南京路的交汇处。
1: 云飞街
0: 上点半到9:45是化学。
1: 南丁格尔不是那个居里夫人。
0: 地理是11:00到12:15。
1: 马可波罗立道园。
0: 思想政治是14:30到15:45。
1: 伟大的先哲们。
0: 哎，生物学呢就是最后一科了，17:00到10:00啊，都报见报的这种哈。那孩子们怎么去上课呀？一般当中是得不断的分吗？有一个教室是专门上历史课的，往这边上生物课的，大家就分着上呗。
1: 我听说那意思，反正最多的就是物化生，就是。分科之后物化生是语数外是必考的
0: 啊。对呀，
1: 物化生是最多的，也就是10%，就过去的理科生吧，
0: 嗯，
1: 可能这一个学校60-70%。就是我们上学那时候地理和历史都不是高考科目，所以说咱也不敢说学的啥样，但是按照兴趣来讲，
0: 嗯，
1: 我觉得差不多，
0: 是不
1: 啊，是这样的
0: 啊，原来是这样。大家可以说说规则呗，让咱们也学一学，
1: 咱了解了解，
0: 行不行？
1: 咱关注一下高考，也知道一下这个化科的规则，要不然都不知道。
0: 嗯，
1: 化学我估计我必选，地理我估计我大概率选
0: 啊。
1: 但是呢，要是这个班，啊，那时候五科，每科150，加起来750，那化学150满分也够要命的了。
0: 哎呦天哪！
1: 就是这几科是平等的，
0: 嗯，
1: 没有主科副科之分，语文和化学他俩分数一样。我天哪！
0: 然后还有人天数也说了，说以前还有7月份考试的时候呢。
1: 不才我
0: 赶上了。
4: 绣花雕绒皮衣改制，享受时尚一步到位。欢迎来到金陵商厦纺织商城。吃火锅吃到爽，
5: 锦绣天地有山场。
0: 由于啊，考场周边现在实行了这个道路交通管制了，7:56，因为8:30就要开考了
1: 啊，
0: 所以现在呢，一定都已经开始进行封闭的情况了。
1: 嗯，
0: 那么早高峰期间呢，咱们锦州市的道路状况啊，整体上来说就复杂一点点了。
1: 嗯，
0: 尤其是早上下雨，路面也湿滑，路上的车流量还偏大，所以说在以往这样的呢，
1: 哎，都说今天数学题难，
0: 然后说那个物理
1: 啊，
0: 好像也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
0: 啊。物理考没考呢？是说物理不？
1: 考了，昨天考了，
0: 那就是物理。那我们
6: 层层融融，有刃有余，选电车要安全，看埃安。
4: 这里是被遗忘的北方江南，没有拥挤的人潮，只有清凉的溪水和安静的古村。
1: 或者有一些这个车辆比较多的情况，所以咱们司机朋友呢，尽量的，或者是干脆就别摁喇叭，宁可多等一会儿，因为高考嘛，我们要塑造一个。安全的化学这一科，这第一科是化学啊
0: 啊，第一科化学，希望孩子们呢，化雨成风，
1: 嗯，
0: 行不行？然后借风而行。
1: 我记得今天有一个朋友说很起劲，咋长的脑袋？那 CPU 我觉
0: 得能上600分都老狠了
1: 啊，600分就挺厉害了，
0: 是吧？
1: 那 CPU 都是啥 CPU 啊？
0: 烧毁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呦天，这帮孩子
1: 们厉害啊！
0: 主要还是基因，你说一下子碰上了呢？
1: 不太可能。
0: 因为这道题太简单了，
1: 咱出的题不太可能跟高考题重合，
0: 太简单了，宝宝们。
1: 哎，
0: 现在各位把电话姓名准备好
1: 来
0: 啊，一会儿
7: 长城十条龙